ꯂꯥꯏꯕꯛꯇ ꯀꯁꯇꯨꯔꯤ ꯆꯟꯗꯟ ꯊꯤꯟꯕ, ꯊꯕꯥꯛꯇ ꯀꯧꯁꯇꯕ ꯃꯅꯤ ꯁꯤꯕ, ꯅꯥꯇꯣꯟꯗ ꯒꯖꯃꯨꯛꯇ ꯌꯥꯟꯕ, ꯈꯨꯠꯇ ꯕꯦꯅꯨ, ꯈꯨꯖꯦꯡꯗ ꯈꯨꯖꯤ, ꯈ꯭ꯋꯥꯡꯗ ꯁꯅꯥ ꯐꯤꯒꯦ ꯊꯣꯜꯂꯤꯕ ꯅꯤꯡꯊꯤꯖꯕ ꯒꯣꯕꯤꯟꯗꯕꯨ ꯈꯨꯔꯨꯝꯖꯔꯤ꯫

ꯇꯥꯕꯤꯔꯤ ꯁꯣꯔꯥꯏꯁꯝ ꯁꯥꯟꯇꯤ ꯂꯩꯃꯤꯟ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ꯃꯇꯥꯡꯅ ꯃꯄꯨꯕꯨ ꯈꯨꯔꯨꯝ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ꯏꯀꯣ ꯃ꯭ꯌꯨꯖꯤꯀꯦꯜ ꯁꯦꯟꯇꯔꯒꯤ ꯏꯁꯩ ꯁꯛꯄ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ꯃꯆꯦꯠ ꯇꯥꯅ ꯀꯥꯏꯔ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ꯁꯥꯏꯃꯣꯝ ꯅꯥꯟꯗꯩ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ꯈꯨꯗꯣꯜ ꯌꯦꯔꯣꯏ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ꯡꯂꯕ ꯊꯥꯕꯜ ꯃꯉꯥꯜꯁꯦ ꯍꯥꯏꯅ ꯁꯩꯍꯧꯕ ꯃꯟꯗꯤꯡꯕꯝ ꯏꯕꯣ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ꯈꯨꯗꯣꯜꯒꯤꯅꯤ 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ꯏꯕꯝ ꯃꯥꯏꯃꯨꯁꯤꯡꯅ ꯁꯛꯄ ꯊꯥꯡꯖꯝ ꯀꯣ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ꯁꯦ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ꯗ ꯇꯥꯍꯟꯖꯔꯤ ꯋꯥꯀꯝꯕꯝ ꯑꯦꯀꯦꯟ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ꯡꯊꯣꯝꯕꯝ ꯃꯥꯡꯒꯣꯜ ꯖꯥꯎ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ꯃꯈꯜ ꯃꯊꯦꯜ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90.1 ꯀꯤꯂꯣꯍꯔꯁ 2.49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ꯐꯤꯜꯝ ꯑ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ꯈꯣꯌꯨꯝ ꯁꯩꯊꯦꯡ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ꯀꯣꯂꯥꯁ ꯑꯁꯥꯖꯤꯠ ꯁꯇ꯭ꯌꯝ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ꯃꯦꯒꯥ ꯍꯩꯔꯦ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ꯕꯤ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ꯈꯨꯗꯣꯜ ꯌꯦ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ꯊꯕꯥꯇꯣꯟ ꯇꯨ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ꯁꯨꯔꯃꯥ ꯆ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ꯁ 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ꯃꯛ ꯁꯥꯎꯃꯨꯡꯗꯒꯤ ꯋꯥꯌꯦꯟꯕꯝ ꯇꯣꯝꯄꯣꯛ, ꯍꯨꯏꯗ꯭ꯔꯣꯝꯗꯒꯤ ꯅꯤꯉꯣꯝꯕꯝ ꯎꯃꯥꯀꯥꯟꯇ, ꯆꯂꯧꯗꯒꯤ ꯋꯥꯀꯝꯕꯝ ꯔꯣꯍꯤꯠ, ꯄꯣꯡꯅꯝꯕꯝꯗꯒꯤ ꯏꯔꯨꯝꯕꯝ ꯄ꯭ꯔꯦꯝꯆꯥꯟ,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0: ꯂꯦꯡꯗ꯭ꯔꯕ ꯄꯥꯃꯦꯜꯒꯨꯝ ꯍꯧꯕꯤꯌꯨ, ꯇꯥꯡꯖꯕꯤ ꯎꯔꯤ ꯑꯣꯏꯅ ꯃꯄꯣꯛ ꯈꯨꯗꯤꯡꯒꯤ ꯌꯦꯠꯆꯒꯦ ꯇꯠꯇꯅ ꯍꯥꯏꯔꯝꯕ ꯅꯍꯥꯛꯅ, ꯅꯨꯡꯁꯤ ꯅꯝꯊꯥꯛ ꯇꯧꯗꯨꯅ ꯃꯤꯔꯥꯏ ꯕꯤꯔꯝꯂꯕ ꯑꯩꯍꯥꯛꯅ ꯀꯅꯥꯒꯤ ꯃꯐꯝꯗ ꯑꯃꯨꯛ ꯇꯥꯏꯅꯔꯨꯁꯤꯒꯦ? ꯍꯥꯡꯂꯕ ꯅꯣꯡꯗꯣꯜꯊꯥꯛꯇ ꯌꯦꯡꯈꯠꯂꯨꯕꯗ ꯅꯪꯒꯤ ꯅꯨꯡꯁꯤ ꯁꯛꯇꯝꯇꯅ ꯊꯜꯂꯤꯕ, ꯂꯤꯔꯤ ꯂꯤꯔꯤ ꯍꯨꯝꯂꯤꯕ ꯃꯥꯂꯪ ꯃꯅꯨ ꯍꯨꯝꯂꯛꯄꯗ ꯅꯪꯒꯤ ꯅꯨꯡꯁꯤꯅ ꯄꯥꯎꯗꯕꯨ ꯄꯨꯔꯛꯂꯤꯕꯣꯏ ꯈꯜꯂꯤꯕ ꯃꯁꯤꯕꯨ ꯑꯩꯒꯤ ꯏꯔꯥꯜꯅꯤ ꯍꯥꯏꯒꯗ꯭ꯔꯥ? ꯃꯁꯤꯃꯗꯤ ꯈꯪꯕꯤꯌꯨ, ꯅꯍꯥꯛꯅ ꯑꯩꯗꯤ ꯂꯥꯟꯈꯤꯗꯦ ꯅꯪꯒꯤ ꯅꯐꯝꯗ
1: ꯃꯤꯔꯥꯏ ꯕꯤꯔꯦ ꯅꯪꯅ ꯑꯩꯕꯨ ꯊꯃꯣꯏꯗ ꯅꯨꯡꯁꯤꯕ ꯈꯪꯍꯜꯂꯒ
0: ꯍꯟꯗ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ꯁꯤꯕꯨ ꯈꯣꯏꯗꯥꯅ ꯇꯥꯖꯒꯦ ꯍꯥꯏꯗꯨꯅ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ꯗꯤ ꯁꯃꯨꯔꯧꯗꯒꯤ ꯂꯨꯇꯨꯡꯕꯝ ꯄ꯭ꯔꯤꯌꯟꯇꯥ, ꯀꯣꯡꯕꯗꯒꯤ ꯆꯟꯕꯤ ꯑꯊꯣꯛꯄꯝ, ꯃꯣꯡꯁꯪꯒꯩꯗꯒꯤ ꯕꯦꯝꯕꯦꯝ, ꯀ꯭ꯋꯥꯀꯩꯊꯦꯜꯗꯒꯤ ꯃꯥꯂꯦꯝꯂꯩ ꯃꯂꯥꯏꯁꯣꯝ,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ꯌꯨꯝꯈꯥꯏꯕꯝ ꯑꯔꯨꯟꯗꯠꯀꯤ ꯈꯣꯟꯖꯦꯜ ꯑꯁꯤ ꯌꯥꯝꯅ ꯐꯖꯩ ꯃꯍꯥꯛꯀꯤ ꯈꯣꯟꯖꯦꯜ ꯑꯁꯤ ꯌꯥꯝꯅ ꯐꯖꯩ ꯑꯗꯨꯒ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ꯐꯖꯩ ꯑꯗꯨꯒ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ꯐꯖꯩ ꯑꯗꯨꯒ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ꯐꯖꯩ ꯑꯗꯨꯒ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ꯐꯖꯩ ꯑꯗꯨꯒ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ꯐꯖꯩ ꯑꯗꯨꯒ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ꯐꯖꯩ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ꯆꯩꯍꯧꯔꯤ: ꯉꯥꯏꯕꯗ ꯑꯣꯏꯔꯕ ꯄꯨꯟꯁꯤꯅ ꯉꯥꯏꯔꯤ ꯍꯥꯏꯅ ꯆꯩꯍꯧꯏ ꯏꯁꯩ ꯁꯛꯄ ꯑꯁꯤꯅ꯫ ꯃꯍꯥꯛꯅ ꯏꯁꯩ 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ꯆꯩꯍꯧꯔꯤ: ꯉꯥꯏꯕꯗ ꯑꯣꯏꯔꯕ ꯄꯨꯟꯁꯤꯅ ꯉꯥꯏꯔꯤ ꯍꯥꯏꯅ ꯆꯩꯍꯧꯏ ꯏꯁꯩ ꯁꯛꯄ ꯑꯁꯤꯅ꯫ ꯃꯍꯥꯛꯅ ꯏꯁꯩ 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ꯆꯩꯍꯧꯔꯤ:

0: 这个么？我把这个说不得，是的呢。我父辈们呢，对所有的个知识，么好点的嘞嘞。你也听过，你也听没过？你可是不要过时，我们过的个知识，我们呢，你嘛什么的嘞？是的呢。你的父辈们呢，发说个就，我哭了个一，我老过里么？还有个就 musical instrument，可以啊，么多了，少了那些。你呢，说个老师，你哪么？你听没听？么多别那些。
1: Lokka vivano kaisi adaham heo no kopro kapi nikromo no chakri loay o kaiso o lai so kuru kapi ubuto joko chuna hii ma prae chakri pi hiyo.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ꯌꯨꯝꯂꯩꯃ, ꯈꯣꯟꯖꯦꯜꯗ ꯔꯟꯕꯤꯔ ꯊꯧꯅ, ꯑꯔꯕꯤꯟ ꯑꯃꯗꯤ ꯆꯤꯇ꯭ꯔꯥ, ꯁꯩꯔꯦꯡꯕ ꯕꯤꯁꯀꯨꯞꯇ ꯂꯥꯏꯁ꯭ꯔꯝ ꯑꯃꯗꯤ ꯁꯩꯕꯥꯟ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

ꯈꯨꯗꯣꯜ ꯒꯦꯅꯤꯁꯨꯕꯗ ꯇꯥꯕꯤꯈ꯭ꯔꯦ ꯌꯣꯠꯁꯕꯤ ꯃꯈꯣꯡ ꯑꯍꯨꯝ ꯐꯤꯜꯝꯗꯒꯤ ꯑꯦ ꯀꯦ ꯌꯥꯡꯒꯣꯏ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ꯕꯥꯟꯕ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ꯌꯦꯅꯤꯡ ꯊꯥꯅ ꯂꯥꯛꯄꯗ ꯈꯣꯟꯖꯦꯜꯗꯅꯕ ꯚꯣꯜ ꯀꯦꯅꯣ ꯑꯃꯗꯤ ꯄ꯭ꯔꯣꯃꯤꯂꯥ ꯁꯩꯔꯦꯡꯕ ꯃꯥꯈꯣꯟ ꯃꯅꯤꯃꯣꯡ ꯆꯥꯕ ꯁꯩꯕꯥꯟꯕ ꯅꯕ ꯚꯣꯜ ꯀꯦꯅꯣ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ꯏꯅꯥꯎꯗꯣꯟ,
0: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ꯇꯥꯇꯣꯟ.
1: ꯐꯅꯤ ꯐꯅꯤ ꯏꯅꯥꯎꯗꯣꯟ.
0: ꯇꯥꯇꯣꯟ, ꯉꯁꯤ ꯑꯁꯤ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ꯅꯤ.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ꯗ ꯑꯣꯏꯅꯥꯝ ꯀꯨꯟꯖꯦꯁ꯭ꯋꯔꯤ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ꯃꯇꯥꯡꯅ ꯃꯄꯨꯕꯨ ꯁꯩꯊꯥꯕ ꯑꯁꯤ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ꯜꯂꯤꯅꯥꯎ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ꯏꯅꯥꯎꯗꯣꯟ꯫

0: ꯑꯣꯏꯅꯥꯝ ꯀꯨꯟꯖꯦꯁꯣꯔꯤ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ꯃꯇꯥꯡꯅ ꯃꯄꯨꯕꯨ ꯁꯩꯊꯥꯖꯕ ꯑꯁꯤ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ꯂꯤꯅꯥꯎ ꯇꯥꯃꯤꯟꯅꯔꯦ
1: ꯇꯥꯃꯤꯟꯅꯔꯦ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ꯁꯤꯗꯤ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ꯀꯣꯝꯕꯤꯔꯩ ꯊꯥ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ꯀꯣꯂꯦꯖ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ꯟ ꯌꯨꯅꯤꯚꯔꯁꯤꯇꯤ ꯀꯔꯗꯦꯝꯀꯨꯂꯥꯏ ꯃꯦꯘꯥꯂꯌꯥꯗ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ꯔꯣꯀꯤ ꯊꯣꯛꯆꯣꯝꯒ ꯅꯅꯥꯎ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

0: ꯄꯤꯅ ꯈꯔ ꯊꯝꯕꯤꯌꯨ.
1: ꯀꯣꯝꯕꯤꯔꯦ ꯍꯥꯏꯕꯁꯦ ꯑꯁꯦꯡꯕꯩꯗꯤ ꯀꯣꯝꯗ ꯍꯧꯕꯒꯤ ꯀꯣꯝꯕꯤꯔꯦ ꯀꯧꯕ ꯅꯠꯇꯦ. ꯃꯍꯥꯛꯁꯦ ꯀꯨꯝ ꯑꯅꯧꯕ ꯂꯥꯛꯄꯒꯤ ꯑꯩꯈꯣꯏꯒꯤ ꯁ꯭ꯄ꯭ꯔꯤꯡ ꯁꯤꯖꯟ ꯂꯥꯛꯄꯒꯤꯗ ꯑꯩꯈꯣꯏꯅ ꯂꯥꯏꯗ ꯀꯠꯄꯒꯤ ꯀꯨꯝ ꯑꯣꯏꯅ ꯂꯥꯛꯄꯒꯤ ꯀꯣꯝꯕꯤꯔꯦꯌꯦꯡ ꯀꯧꯕꯅꯤ. ꯏꯪꯂꯤꯁꯇ ꯑꯩꯈꯣꯏꯒꯤ ꯑꯥꯏꯔꯤꯁ ꯁ꯭ꯄꯤꯁꯤꯁ. ꯀꯣꯝꯕꯤ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ꯜ ꯃꯔꯤ ꯊꯣꯛꯅ ꯂꯩ. ꯔꯥꯖꯣꯃꯦꯇꯁ ꯑꯩꯈꯣꯏ ꯁꯤꯡꯒꯤ ꯇꯥꯏꯞꯇ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ꯔꯥ ꯍꯥꯏꯒꯗ꯭ꯔ ꯃꯥꯒꯤ ꯁ꯭ꯇꯦꯝꯁꯦ ꯇꯥꯒꯅꯤ. ꯑꯃꯅ ꯕꯜꯕꯁꯦꯟ ꯇꯥꯒꯅꯤ. ꯁꯤꯁꯤꯅ ꯃꯥꯒꯤ ꯍꯧꯕꯒꯤ ꯄ꯭ꯂꯥꯟꯀꯤ ꯃꯇꯥꯡꯗ ꯂꯩꯖꯔꯦ. ꯑꯍꯨꯝꯁꯨꯕ ꯑꯃꯅ ꯃꯥꯁꯦ ꯃꯈꯥꯗ ꯑꯩꯈꯣꯏ ꯏꯁꯤꯡꯗ ꯍꯧ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ꯔꯤꯁꯨꯕꯅ ꯃꯥꯁꯦ ꯂꯩꯀꯪꯗ ꯍꯧꯕ꯭ꯔ ꯍꯥꯏꯕ ꯁꯨꯃꯥꯏꯅ ꯑꯅꯤ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ꯏꯁꯦ ꯃꯔꯤ ꯍꯥꯏ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ꯏꯔꯤꯁ ꯃꯈꯜ ꯃꯔꯤ ꯐꯪꯉꯤ. ꯃꯈꯜ ꯃꯔꯤꯁꯤꯗ ꯑꯅꯤ ꯑꯃꯅ ꯑꯩꯈꯣꯏ ꯄꯥꯠ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ꯈꯤꯇꯪ ꯆꯣꯠꯆꯣꯠ ꯂꯥꯎꯕꯝꯁꯤ ꯂꯩ, ꯇꯝꯄꯥꯛꯀꯤ ꯂꯝꯁꯤꯗ ꯑꯣꯏꯅ. ꯑꯗꯨꯒ ꯆꯤꯡꯗ ꯁ꯭ꯄꯤꯁꯤꯁ ꯑꯅꯤ ꯑꯃꯨꯛꯁꯨ ꯂꯩ. ꯆꯤꯡꯗ ꯐꯪꯉꯤ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ꯏꯔꯤꯁ ꯀꯣꯃꯥꯎꯟꯁꯤꯁ ꯀꯧꯋꯤ, ꯑꯃꯅ ꯑꯥꯏꯔꯤꯁ ꯋꯥꯇꯤ ꯍꯥꯏꯅ ꯀꯧꯋꯤ.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ꯇꯝꯗ ꯐꯪꯉꯤꯁꯤꯅ ꯑꯥꯏꯔꯤꯁ ꯂꯦꯕꯤꯒꯦꯇꯥ, ꯍꯥꯟꯅꯗꯤ ꯑꯥꯏꯔꯤꯁ ꯕꯦꯀꯔꯤ ꯍꯥꯏꯅ ꯂꯧꯅꯔꯝꯃꯤ. ꯑꯗꯣ ꯑꯩꯈꯣꯏ ꯑꯣꯖꯥ ꯕꯤꯔ ꯀꯨꯃꯥꯔ ꯈꯪꯕꯤꯔꯝꯃꯅꯤ, ꯃꯌꯥꯝ ꯇꯥꯕꯤꯔꯝꯃꯅꯤ. ꯃꯍꯥꯛꯅ ꯂꯟꯗꯟꯗꯒ ꯀ꯭ꯌꯨꯗ ꯊꯥ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ꯒꯤ ꯁ꯭ꯄꯤꯁꯤꯁꯁꯦ ꯑꯥꯏꯔꯤꯁ ꯂꯦꯕꯤꯒꯦꯇꯥꯅꯤ ꯍꯥꯏꯅ ꯍꯥꯏꯔꯒ ꯀꯟꯐꯥꯔꯝ ꯑꯣꯏꯈꯤ.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ꯐꯪꯉꯤꯁꯤꯅ ꯑꯩꯈꯣꯏꯒꯤ ꯌꯥꯔꯜꯄꯥꯠꯇ ꯐꯪꯕ ꯑꯥꯏꯔꯤꯁ ꯍꯥꯏꯇꯥꯔꯦ. ꯃꯥꯁꯦ ꯑꯥꯏꯔꯤꯁ ꯁꯦꯡꯒꯨꯏꯅꯥ ꯀꯧꯋꯤ. ꯑꯥꯏꯔꯤꯁ ꯁꯦꯡꯒꯨꯏꯅꯥꯁꯦ ꯕ꯭ꯂꯗ ꯑꯥꯏꯔꯤꯁ ꯍꯥꯏꯅꯁꯨ ꯈꯪꯅꯩ, ꯑꯩꯈꯣꯏꯅ ꯌꯥꯔ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 ꯍꯥꯏꯔ ꯈꯪꯅꯩ. ꯑꯗꯨ ꯌꯦꯡꯕꯤꯌꯨ, ꯌꯥꯔ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ꯁꯤꯒ ꯑꯩꯈꯣꯏꯒꯤ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ꯐꯪꯉꯤꯕ ꯀꯣꯝꯕꯤꯔꯩꯁꯤꯒ ꯌꯥꯝ ꯈꯦꯠꯅꯩ. ꯁꯤ ꯈꯪ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ꯔ ꯊꯥꯖꯩꯀꯣ.
0: ꯇꯝꯄꯥꯛꯇ ꯐꯪꯕ ꯉꯥꯛꯇ ꯑꯣꯏꯔꯒꯁꯨ ꯑꯅꯤꯁꯤꯒꯤ ꯈꯦꯠꯅꯕ ꯑꯃ ꯌꯥꯝ ꯆꯥꯎꯅ ꯂꯩꯌꯦꯕ.
1: ꯌꯥꯝ ꯈꯦꯠꯅꯩ. ꯑꯩꯈꯣꯏꯒꯤ ꯄ꯭ꯂꯥꯟꯠꯀꯤ ꯍꯥꯏꯗꯤ ꯃꯥꯒꯤ ꯄꯥꯝꯕꯤꯒꯤ ꯁꯥꯏꯖꯇꯒꯤ ꯂꯩꯗꯒꯤ ꯈꯦꯠꯅꯩ ꯍꯥꯏꯇꯥꯔꯦ.
0: ꯇꯝꯄꯥꯛ ꯀꯣꯝꯕꯤꯔꯩ ꯍꯥꯏꯕ ꯄꯥꯝꯕꯤ ꯑ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ꯊꯥꯕ ꯌꯥꯏ ꯑꯃꯗꯤ ꯊꯥ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ꯇꯥꯡꯗꯁꯨ ꯈꯔ ꯁꯟꯗꯣꯛꯅ ꯊꯝꯕꯤꯌꯨ.
1: ꯍꯥꯏꯖꯒꯦ. ꯀꯣꯝꯕꯤꯔꯩꯁꯦ ꯑꯩꯈꯣꯏꯅ ꯃꯥꯁꯦ ꯁꯦꯛꯁꯨꯋꯦꯜ ꯃꯦꯊꯠ ꯑꯣꯐ ꯄ꯭ꯔꯣꯄꯒꯦꯁꯟ, ꯑꯦꯁꯦꯛꯁꯨꯋꯦꯜ ꯃꯦꯊꯠ ꯑꯣꯐ ꯄ꯭ꯔꯣꯄꯒꯦꯁꯟ, ꯑꯗꯨꯒ ꯇꯤꯁꯨ ꯀꯜꯆꯔ. ꯁꯦꯛꯁꯨꯋꯦꯜ ꯃꯦꯊꯠ ꯑꯣꯐ ꯄ꯭ꯔꯣꯄꯒꯦꯁꯟ ꯍꯥꯏꯇꯥꯔ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ꯄꯣꯂꯤꯅꯦꯁꯟ ꯊꯣꯛꯑꯀꯥꯟꯁꯤꯗ ꯊꯣꯛꯄ ꯑꯩꯈꯣꯏ ꯃꯔꯨ ꯐꯣꯔꯝ ꯇꯧꯕꯁꯦ, ꯃꯔꯨ ꯊꯥ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ꯒꯤ ꯁꯦꯛꯁꯨꯋꯦꯜ ꯃꯦꯊꯠ ꯑꯣꯐ ꯄ꯭ꯔꯣꯄꯒꯦꯁꯟ ꯀꯧꯋꯤ. ꯃꯥꯁꯦ ꯃꯔꯨꯗꯒꯤ ꯑꯩꯈꯣꯏꯅ ꯊꯥꯇꯥꯔꯗꯤ ꯃꯥꯒꯤ ꯄꯦꯔꯦꯟꯠ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ꯃꯥꯗꯔ ꯄ꯭ꯂꯥꯟꯠꯇꯨꯒ ꯈꯦꯠꯅꯒ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ꯕꯁꯦ ꯑꯩꯈꯣꯏ ꯑꯦꯁꯦꯛꯁꯨꯋꯦꯜ ꯃꯦꯊꯠ ꯑꯣꯐ ꯄ꯭ꯔꯣꯄꯒꯦꯁꯟ ꯍꯥꯏꯅꯩ, ꯍꯥꯏꯗꯤ ꯃꯥꯒꯤ ꯃꯔꯨꯗꯒꯤ ꯊꯥꯕꯁꯦ, ꯃꯥꯒꯤ ꯑꯩꯈꯣꯏꯒꯤ ꯔꯥꯏꯖꯣꯝꯗꯒꯤ ꯊꯥꯕꯁꯦ. ꯑꯗꯨꯒ ꯔꯥꯏꯖꯣꯝꯗꯒꯤ ꯀꯃꯥꯏꯅ ꯊꯥ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ꯔꯥꯏꯖꯣꯝ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ꯁꯦ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ꯐꯖꯕ, ꯍꯥꯏꯗꯤ ꯐꯖꯕ ꯃꯤꯟꯁ ꯑꯩꯈꯣꯏ ꯃꯁꯥ ꯃꯎ ꯐꯕ, ꯑꯗꯨꯗꯒꯤ ꯈꯔ ꯊꯥꯇꯛ ꯇꯥꯕ, ꯑꯗꯨꯗꯒꯤ ꯃꯥꯒꯤ ꯗꯣꯔꯃꯦꯟ ꯑꯥꯏ ꯍꯥꯏꯅꯤꯀꯣ, ꯑꯩꯈꯣꯏꯒꯤ ꯃꯌꯣꯟ ꯌꯥꯎ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ꯟꯗꯣꯏꯅꯦꯕ. ꯑ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ꯗꯨꯗ ꯇꯤꯟ ꯆꯥꯕ ꯈꯣꯠꯄ ꯑꯗꯨꯗ ꯌꯥꯎꯔꯝꯕ ꯑꯣꯏꯇꯥꯔꯗꯤ, ꯇꯤꯟ ꯆꯥꯕ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ꯈꯟ ꯂꯩꯕꯥꯛꯁꯤꯗ ꯊꯥꯔꯛ ꯃꯇꯝꯁꯤꯗ ꯀꯣꯟꯅꯗꯤ ꯐꯪꯒꯜ ꯏꯟꯐꯦꯛꯁꯟ ꯂꯥꯛꯑꯒ ꯃꯥ ꯁꯤꯒ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ꯁꯦ ꯌꯥꯝ ꯍꯦꯜꯗꯤ ꯑꯣꯏꯕ ꯈꯟꯒꯅꯤ. ꯑꯗꯨ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ꯎꯕꯤꯔꯝꯃꯅꯤ, ꯀꯣꯝꯕꯤꯔꯩ ꯊꯥ ꯃꯇꯝꯗ ꯑꯍꯥꯟꯕ ꯊꯥꯔꯝꯕꯗꯒꯤꯗꯤ ꯀꯣꯟꯅ ꯁꯨꯝ ꯆꯍꯤ ꯑꯃ ꯂꯩꯔꯀꯥꯟꯗ ꯃꯥꯁꯦ ꯃꯌꯣꯟ ꯃꯌꯥꯝ ꯆꯣꯡꯉꯛꯀꯅꯤ. ꯑꯗꯨꯅ ꯈꯔ ꯈꯔ ꯈꯔ ꯀꯛꯑꯅꯤꯀꯣ. ꯀꯛꯑ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ꯐꯪꯒꯤꯁꯥꯏꯠꯇ ꯇꯤꯡꯕ ꯌꯥꯎꯏ. ꯑꯗꯨ ꯐꯪꯒꯤꯁꯥꯏꯠꯁꯦ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ꯃꯥꯁꯦ ꯕꯦꯟ ꯇꯧꯏ ꯈꯣꯠꯂꯦꯅ ꯍꯥꯏꯅꯩꯀꯣ. ꯑꯗꯨꯅ ꯐꯪꯒꯤꯁꯥꯏꯠ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ꯔꯒꯥꯅꯤꯀꯦꯜꯂꯤ ꯑꯩꯈꯣꯏꯅ ꯀꯩꯗ ꯇꯤꯡꯕ ꯌꯥꯒꯦ ꯍꯥꯏꯇꯥꯔꯗꯤ ꯆꯅꯝ. ꯆꯅꯝꯒꯤ ꯃꯍꯤ ꯁꯨꯡ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ꯌꯥꯏꯉꯪꯁꯦ ꯑꯩꯈꯣꯏꯅ ꯊꯤꯠꯂꯒ ꯃꯥꯁꯦ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ꯛꯑ ꯃꯇꯨꯡꯁꯤꯗ ꯃꯣꯏꯁꯦ ꯏꯁꯤꯡꯁꯦ ꯂꯨꯞꯄꯤꯔꯕ, ꯂꯨꯞꯄꯀꯥꯟꯁꯤꯗ ꯃꯥꯁꯦ ꯀꯣꯟꯅ ꯂꯦꯌꯔ ꯑꯃ ꯐꯣꯝ ꯇꯧꯔꯛꯑꯅꯤꯅꯀꯣ. ꯍꯥꯏꯗꯤ ꯃꯊꯛꯇ ꯁꯜꯐꯔꯁ ꯂꯦꯌꯔ, ꯑꯗꯨꯒ ꯃꯥꯒꯤ ꯌꯥꯏꯉꯪꯗ ꯌꯥꯎꯔꯤꯕ ꯀꯨꯀꯨꯔꯃꯤꯟ, ꯑꯗꯨꯗꯨꯅ ꯃꯥꯁꯦ ꯑꯦꯟꯇꯤ ꯕꯦꯛꯇꯔꯤꯌꯦꯜ ꯑꯦꯟꯇꯤ ꯐꯪꯒꯦꯜ ꯑꯣꯏ. ꯑꯗꯨꯗꯨꯅ ꯃꯣꯏꯁꯦ ꯑꯩꯈꯣꯏꯅ ꯂꯧꯊꯣꯛꯑꯅꯤ, ꯂꯧꯊꯣꯛꯑꯀꯥ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ꯕꯥꯛꯁꯤꯗ ꯊꯥꯗꯣꯏꯅꯦꯕꯀꯣ. ꯊꯥ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ꯕꯥꯛꯁꯦ ꯑꯃꯨꯛ ꯁꯦꯝꯗꯣꯏꯅꯤ, ꯄ꯭ꯔꯤꯄꯔꯦꯁꯟ. ꯂꯩꯕꯥꯛꯁꯦ ꯑꯩꯈꯣꯏꯒꯤ ꯂꯩꯇꯥꯟꯒꯤ ꯆꯥꯡ ꯈꯔ ꯋꯥꯡꯍꯟꯕꯤꯔꯅꯤ, ꯕꯔꯃꯤ ꯀꯝꯄꯣꯁ. ꯕꯔꯃꯤ ꯀꯝꯄꯣꯁ ꯂꯩ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ꯁꯟꯊꯤꯒꯤ ꯑꯀꯪꯕꯁꯦ ꯑꯩꯈꯣꯏꯒꯤ ꯐ꯭ꯔꯥ ꯐ꯭ꯔꯥ ꯂꯥꯎꯅ ꯇꯥꯕ ꯑꯩꯈꯣꯏꯒꯤ ꯄꯥꯎꯗꯔꯒꯤ ꯇꯥꯏꯞꯇ ꯇꯥꯕꯗꯣ ꯑꯩꯈꯣꯏ ꯂꯧꯕꯤꯔꯅꯤ. ꯑꯆꯣꯠꯄꯗꯤ ꯍꯥꯞꯄ ꯌꯥꯗꯦ, ꯃꯔꯝꯗꯤ ꯃꯉꯣꯟꯗ ꯇꯤꯟꯀꯥꯡ ꯌꯥꯝ ꯏꯜꯂꯤꯀꯣ, ꯃꯤꯊꯦꯟꯒꯤ ꯆꯥꯡꯁꯨ ꯍꯦꯜꯂꯦꯕ ꯑꯆꯣꯠꯄꯗꯗꯤ. ꯑꯗꯨꯅ ꯃꯥꯁꯦ ꯃꯤꯛꯁ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ꯊꯥꯔꯅꯤ. ꯊꯥꯕꯁꯤꯁꯨ ꯑꯩꯈꯣꯏꯅ ꯂꯩꯕꯥꯛꯁꯦ ꯏꯟꯆꯤ ꯑꯅꯤ ꯈꯛꯇꯪꯀꯣ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ꯅ ꯅꯝꯁꯤꯜꯂ ꯊꯥꯒꯗꯕ, ꯅꯠꯇ꯭ꯔ ꯇꯥꯔꯗꯤ ꯑꯃꯨꯛ ꯆꯪꯈꯤ ꯇꯥꯔꯁꯨ ꯃꯥꯁꯦ ꯑꯃꯨꯛ ꯃꯌꯣꯠ ꯁꯤꯡ ꯊꯤꯡꯒꯠꯂꯛꯄ ꯌꯥꯝ ꯋꯥꯏ. ꯑꯍꯥꯟꯕꯗ ꯏꯁꯤꯡ ꯈꯛꯇꯪ ꯍꯥꯞꯄꯤꯔꯅꯤ. ꯏꯁꯤꯡ ꯍꯥꯞꯄꯗꯤ ꯃꯥ ꯆꯣꯠꯍꯟꯗꯣꯏꯕ, ꯃꯣꯏꯁꯨ ꯑꯣꯏꯍꯟꯗꯣꯏꯅꯤꯀꯣ. ꯑꯗꯨꯗꯒꯤ ꯆꯣꯡꯈꯠ, ꯑꯗꯨ ꯀꯔꯝꯀꯥꯟ ꯊꯥꯒꯅꯤ ꯍꯥꯏꯔꯀꯥ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ꯒꯠꯂꯛꯄ, ꯈꯤꯇꯪ ꯁꯥꯒ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ꯗꯤꯁꯦꯝꯕꯔ, ꯖꯅꯋꯥꯔꯤ. ꯖꯅꯋꯥꯔꯤ ꯂꯣꯏꯔꯒ ꯈꯤꯇꯪ ꯑꯩꯈꯣꯏ ꯐꯦꯕ꯭ꯋꯥꯔꯤ ꯈꯤꯇꯪ ꯁꯥꯒꯠꯂꯦ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ꯖꯅꯋꯥꯔꯤꯒꯤ ꯂꯥꯁꯇꯒꯤ ꯊꯥꯕ ꯍꯧꯕ ꯌꯥꯔꯦ. ꯑꯗꯨꯅ ꯖꯅꯋꯥꯔꯤꯒꯤ ꯂꯥꯁꯇꯒꯤ ꯊꯥꯕ ꯍꯧꯔꯀꯥꯟꯁꯤꯗ ꯁꯨꯝ ꯃꯥꯒꯤ ꯃꯅꯥ ꯆꯣꯡꯈꯠ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ꯅꯥ ꯆꯣꯡꯈꯠꯂꯛꯄ ꯂꯦꯞꯄꯀꯥꯟꯁꯤꯗ ꯂꯩ ꯁꯥꯠꯄ ꯍꯧꯔꯛꯀꯅꯤꯕ. ꯀꯔꯤꯒꯨꯝꯕ ꯃꯅꯥꯁꯦ ꯍꯦꯛ ꯆꯣꯡꯈꯠꯄꯁꯦ ꯂꯦꯞꯇ꯭ꯔꯕ, ꯑꯗꯨꯗꯣ ꯂꯩ ꯁꯥꯠꯂꯣꯏꯕ, ꯑꯗꯨꯒꯤ ꯀꯣꯝꯕꯤꯔꯩꯗꯨꯗꯤ
0: ꯃꯄꯨꯡ ꯐꯥꯕ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ꯗ꯭ꯔꯤꯕ.
1: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ꯊꯥ

0: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ꯛ ꯎ ꯃꯇꯝꯗ ꯂꯩꯗꯣ ꯁꯥꯠꯂꯝ ꯃꯇꯝꯗ ꯐꯖꯩ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ꯐꯨꯛꯇꯠꯄꯤꯔꯅꯤ, ꯃꯥꯒꯤ ꯍꯦꯕꯤꯇꯦꯠ ꯂꯣꯁꯦ ꯃꯥꯡꯉꯦ ꯑꯣꯏꯔꯛꯑꯦ, ꯍꯥꯏꯗꯤ ꯃꯥꯁꯦ ꯃꯥꯡꯖꯤꯟ ꯇꯥꯛꯁꯤꯜꯂꯛꯑꯦ. ꯑꯗꯨꯅ ꯁꯤꯒꯤ ꯂꯣꯁꯦ ꯑꯣꯏꯔꯛꯑ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ꯀꯟꯖꯥꯔꯕ ꯇꯧ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ꯃꯈꯛꯁꯨ ꯑꯃꯨꯛ ꯈꯟꯗꯕ ꯌꯥꯗꯦ. ꯍꯧꯖꯤꯛ ꯃꯃꯥꯡꯗ ꯌꯥꯔꯜꯄꯥꯠꯇ ꯑꯩꯈꯣꯏꯒꯤ ꯑꯣꯖꯥꯕꯤꯔ ꯀꯨꯃꯥꯔ ꯍꯣꯏ ꯇꯧꯔꯒ ꯈꯔ ꯀꯟꯖꯔꯕꯦꯇꯔꯤ ꯃꯐꯝ ꯑꯃ ꯁꯦꯝꯈ꯭ꯔꯦ, ꯑꯗꯨꯒ ꯑꯗꯨꯒꯤꯁꯨ ꯌꯦꯡꯁꯤꯟꯕ ꯃꯊꯧ ꯑꯃ ꯇꯥꯏ. ꯍꯧꯖꯤꯛꯁꯦ ꯏꯟꯚꯦꯖꯤꯞ ꯁ꯭ꯄꯦ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ꯄꯤ ꯀꯩꯗ ꯌꯥꯝ ꯂꯩꯔꯦ, ꯑꯗꯨꯅ ꯃꯣꯏꯁꯤꯅ ꯁꯨꯝ ꯍꯧꯖꯤꯛꯂꯛꯑꯀꯥ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ꯕꯤꯔꯩꯁꯦ ꯃꯥꯡꯁꯤꯜꯂꯛꯄꯒꯤ, ꯑꯗꯨꯅ ꯃꯥꯁꯦ ꯄ꯭ꯔꯣꯇꯦꯛꯁꯟ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ꯔꯦ. ꯑꯗꯨꯒ ꯃꯥꯁꯦ ꯑꯩꯈꯣꯏꯒꯤ ꯇꯤꯁꯨ ꯀꯜꯆꯔ ꯍꯥꯏ ꯇꯥꯔꯦꯀꯣ, ꯇꯤꯁꯨ ꯀꯜꯆꯔ ꯇꯧꯔꯒ ꯃꯥꯁꯦ ꯄꯣꯠꯊꯣꯛꯁꯦ ꯀꯌꯥꯝ ꯄꯨꯊꯣꯛꯀꯅꯤ, ꯄꯥꯝꯕꯤꯁꯦ ꯀꯌꯥꯝ ꯁꯟꯗꯣ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ꯁꯤꯁꯤꯁꯨ ꯑꯃꯨꯛ ꯑꯩꯈꯣꯏ ꯃꯊꯧ ꯑꯃ ꯇꯥꯔꯦ. ꯀꯅꯥꯝꯇ ꯇꯧꯅꯗ꯭ꯔꯤ, ꯑꯗꯣ ꯑꯩꯅ ꯇ꯭ꯔꯥꯏ ꯇꯧꯖꯕꯗꯗꯤ ꯀꯣꯝꯕꯤꯔꯩꯒꯤ ꯇꯤꯁꯨ ꯀꯜꯆꯔꯁꯦ ꯌꯥꯝ ꯂꯥꯏꯅ ꯊꯣꯛꯏ. ꯍꯥꯏꯗꯤ ꯃꯥꯒꯤ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ꯇꯉꯥꯏꯔꯤꯕ ꯃꯥꯒꯤ ꯃꯅꯥ ꯍꯥꯏ ꯇꯥꯔꯦꯀꯣ, ꯂꯤꯞ 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ꯗꯁꯨ ꯑꯩꯈꯣꯏꯒꯤ ꯌꯥꯝ ꯀꯟꯅ ꯗꯥꯔꯛ ꯒ꯭ꯔꯤꯟ ꯑꯣꯏꯗ꯭ꯔꯤꯉꯩꯗ, ꯌꯥꯝ ꯁꯪꯗ꯭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ꯄꯁꯦ, ꯁꯤꯒꯤꯁꯤꯗ ꯃꯥꯒꯤ ꯃꯈꯣꯡ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ꯂꯧꯔꯒ ꯑꯅꯧꯕ ꯃꯅꯥꯁꯦ ꯂꯧꯔꯒ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ꯆꯥꯝꯊꯣꯛꯄꯤꯔꯒ ꯀꯣ ꯃꯦꯗꯤꯌꯥꯗ ꯆꯥꯝꯊꯣꯛꯄ ꯑꯁꯤ ꯃꯥꯒꯤ ꯄ꯭ꯔꯣꯁꯦꯁ ꯌꯥꯝ ꯁꯥꯡꯈ꯭ꯔꯦꯀꯣ. ꯑꯗꯨꯒꯤꯗꯣ ꯃꯦꯗꯤꯌꯥꯗ ꯑꯩꯈꯣꯏ MS ꯃꯦꯗꯤꯌꯥꯗ ꯑꯩꯈꯣꯏ ꯊꯥ ꯃꯇꯝꯗ ꯃꯥꯁꯦ ꯌꯦꯂꯣ ꯀꯂꯔꯒꯤ ꯀꯦꯂꯁ ꯊꯣꯛꯑꯦ, ꯑꯗꯨꯒ ꯌꯥꯝ ꯁꯟꯗꯣꯛꯑꯦ, ꯁꯣꯃꯦꯇꯤꯛ ꯑꯦꯝꯕ꯭ꯔꯥꯏꯌꯣꯁꯤꯅꯤꯁꯤꯁ ꯑꯣꯏ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ꯀꯟꯖꯔꯕ ꯇꯧꯒꯦ ꯍꯥꯏ ꯇꯥꯔꯗꯤ ꯃꯥꯁꯦ ꯃꯥꯡꯍꯜꯂꯣꯏ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ꯟꯒꯠꯁꯦ ꯍꯥꯏ ꯇꯥꯔꯗꯤ ꯑꯩꯈꯣꯏꯅ ꯇꯤꯁꯨ ꯀꯜꯆꯔꯁꯤꯅ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ꯔ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ꯟꯖꯔꯕ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ꯒꯤ ꯃꯈꯟ ꯃꯈꯟꯅ ꯇꯤꯁꯨ ꯀꯜꯆꯔ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ꯀꯔꯝꯕ ꯃꯥꯒꯤ ꯄꯥꯔꯠ ꯃꯈꯟ ꯂꯧꯒꯅꯤ, ꯀꯔꯝꯕ ꯂꯧꯔꯣꯏꯒꯦ, ꯑꯗꯨ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ꯁꯥꯡꯅ ꯑꯩꯈꯣꯏꯅ ꯔꯤꯁꯔꯁ ꯇꯧꯔ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ꯕꯗ ꯃꯥꯒꯤ ꯃꯅꯥ, ꯑꯗꯨꯗꯒꯤ ꯃꯥꯒꯤ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ꯏꯕ ꯃꯥꯒꯤ ꯃꯃꯤꯠ ꯍꯥꯏ ꯇꯥꯔꯦ, 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ꯊꯥꯔꯀꯥꯟꯁꯤ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ꯅꯥꯗꯒꯤ ꯄꯥꯝꯕꯤ ꯆꯥꯝꯃ ꯑꯃꯨꯛ ꯐꯪ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ꯒꯤ ꯃꯨꯊꯔꯛꯄ ꯆꯥ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ꯗ ꯀꯟꯕ ꯉꯝꯒꯅꯤ ꯊꯥꯖꯩ.
1: ꯇꯥꯃꯣ, ꯑꯩꯈꯣꯏ ꯀꯣꯝꯕꯤꯔꯩꯁꯦ 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ꯕꯥꯛ ꯂꯩꯍꯥꯎ ꯍꯩꯖꯕ ꯇꯥꯔꯦ, ꯑꯩꯈꯣꯏ ꯃꯁꯤꯁꯨ ꯁꯣꯏꯗ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ꯃ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ꯅꯤ ꯈꯟꯖꯩ. ꯀꯣꯝꯕꯤꯔꯩꯁꯦ ꯊꯥꯒꯦ ꯍꯥꯏꯔꯒꯗꯤ ꯀꯔꯝꯕ ꯂꯩꯕꯥꯛ ꯂꯩꯍꯥꯎꯁꯤꯅ ꯍꯦꯟ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ꯅꯕ ꯆꯥꯅꯕ ꯑꯣꯏꯒꯅꯤ ꯈꯟꯕꯤ?
0: ꯍꯥꯏꯖꯒꯦ. ꯀꯣꯝꯕꯤꯔꯩꯁꯦ ꯑꯩꯈꯣꯏ ꯑꯦꯅꯤ ꯂꯩꯕꯥꯛꯇ ꯊꯥꯖꯨꯝ ꯍꯧꯕꯅꯤ, ꯑꯗꯣ ꯃꯥꯒꯤ ꯂꯩꯕꯥꯛ ꯂꯩꯍꯥꯎꯁꯦ ꯑꯩꯈꯣꯏꯒꯤ ꯀ꯭ꯂꯦꯒꯤ ꯆꯥꯡꯁꯦ ꯈꯔ ꯋꯥꯡꯉꯕ, ꯀ꯭ꯂꯦ ꯍꯥꯏ ꯇꯥꯔꯗꯤ ꯑꯩꯈꯣꯏ ꯂꯩꯇꯥꯟꯒꯤ ꯆꯥꯡꯁꯦ ꯈꯔ ꯋꯥꯡꯍꯟꯕ, ꯑꯗꯨꯒ ꯃꯥꯒꯤ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 ꯍꯥꯏꯗꯤ ꯑꯗꯨꯝ ꯎꯕꯤꯔꯝꯃꯅꯤ ꯑꯩꯈꯣꯏ ꯄꯥꯠꯇ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ꯁꯦ ꯈꯤꯇꯪ ꯃꯨꯊꯛ ꯇꯥꯏ, ꯃꯥꯁꯦ ꯑꯣꯔꯒꯥꯅꯤꯛ ꯀꯥꯔꯕꯟ, ꯑꯣꯔꯒꯥꯅꯤꯛ ꯀꯥꯔꯕꯟ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ꯁꯦ pH ꯑꯗꯤ ꯀꯌꯥꯝ ꯁꯤꯜꯂꯤ ꯀꯌꯥꯝ ꯌꯥꯛꯏ ꯍꯥꯏꯕꯁꯦ ꯁꯤꯁꯨ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ꯝꯕꯤꯔꯩ ꯑꯃꯈꯛ ꯊꯥ ꯃꯇꯝꯗ pH ꯃꯥꯒꯤ ꯂꯩꯕꯥꯛꯀꯤ pH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ꯑꯁꯤꯟꯕꯩ ꯆꯥꯡꯁꯦ 5.5 ꯇꯨ 6.5 ꯑꯣꯏꯍꯟ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ꯏꯁꯤꯡꯗ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ꯏꯁꯤꯡꯁꯤꯁꯨ ꯈꯤꯇꯪ ꯑꯦꯁꯤꯗꯤꯛ ꯑꯣꯏ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ꯏꯁꯤꯡꯁꯦ ꯊꯨꯝ ꯌꯥꯛꯄꯒꯤ ꯇꯥꯏꯞꯇ ꯑꯣꯏ ꯇꯥꯔꯗꯤ ꯃꯥꯁꯦ ꯂꯩ ꯑꯃꯨꯛ ꯁꯥꯠꯄ ꯉꯝꯗꯦ, ꯄ꯭ꯂꯁ ꯑꯗꯨꯒ ꯃꯥꯁꯦ ꯄꯥꯝꯕꯤ ꯁꯤꯖꯤꯜꯂꯛꯀꯅꯤ,
1: ꯑꯆꯝꯕ ꯏꯁꯤꯡ ꯏꯆꯝ ꯆꯝꯅ ꯑꯩꯈꯣꯏꯅ ꯐꯪꯅꯔꯤꯕ ꯏꯁꯤꯡ ꯑꯣꯏꯒꯗꯕ,
0: ꯏꯆꯝ ꯆꯝꯕ ꯏꯁꯤꯡꯁꯦ ꯑꯣꯏꯒꯗꯕ, ꯄꯥꯠꯇ ꯐꯪꯕ ꯏꯁꯤꯡ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ꯇꯣꯇꯤ ꯇꯥꯔꯛꯄꯗ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ꯃꯥꯁꯦ ꯕ꯭ꯂꯤꯁ ꯇꯧꯔꯛꯄꯅꯤ, ꯑꯗꯨ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ꯈꯤꯇꯪ ꯐꯝꯗꯍꯜꯂꯒ ꯅꯨꯃꯤꯠ ꯈꯔ ꯂꯩꯔꯒ ꯑꯗꯨꯝ ꯍꯥꯞꯄꯁꯨ ꯑꯗꯨꯝ ꯌꯥꯏ ꯀꯣ. ꯑꯗꯨ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ꯁꯐꯔꯁ, ꯄꯣꯇꯥꯁꯤꯌꯝ ꯁꯤ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ꯃꯥꯒꯤ ꯂꯩ ꯁꯥꯠꯂꯛ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ꯌꯥꯝ ꯆꯥꯎꯅꯤ, ꯀꯌꯥꯝ ꯁꯥꯡꯒꯅꯤ, ꯃꯥꯒꯤ ꯃꯈꯣꯛꯇꯣ ꯀꯌꯥꯝ ꯁꯥꯡ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ꯗꯨ NPK 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ꯈꯣꯏꯅ ꯊꯥꯕ ꯃꯇꯝꯗ ꯁꯤ ꯅꯣꯡ ꯀꯅꯥꯝꯇꯅ ꯍꯥꯞꯅ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ꯄꯨꯔꯛꯑꯅꯤ ꯑꯗꯨꯒ ꯒꯝꯂꯥꯁꯤꯗ ꯍꯥꯞꯄꯒ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ꯍꯦꯛꯇ ꯂꯨꯞꯍꯜꯂꯒ ꯊꯥꯖꯜꯂꯦ. ꯏꯁꯤꯡꯗ ꯂꯨꯞꯄ ꯊꯥꯕꯁꯤ ꯑꯩꯈꯣꯏꯅ ꯁꯤꯁꯦ ꯔꯤꯀꯃꯦꯟ ꯇꯧꯗꯦ ꯍꯥꯏ ꯇꯥꯔꯦ. ꯃꯥꯁꯦ ꯋꯥꯇꯔ ꯑꯥꯏꯔꯤꯁ ꯍꯥꯏꯖꯕꯅꯤ, ꯏꯁꯤꯡꯗ ꯂꯨꯞꯄꯒ ꯍꯧꯕ ꯉꯝꯕ ꯄꯣꯠ ꯅꯠꯇꯦ, ꯃꯥꯁꯦ ꯍꯧꯕꯗꯤ ꯉꯝꯒꯅꯤ ꯑꯗꯨ ꯂꯩ ꯁꯥꯠꯄ ꯉꯝꯃꯣꯏ. ꯑꯩꯈꯣꯏ ꯃꯥꯒꯤ ꯃꯔꯨꯁꯦ ꯍꯥꯏ ꯇꯥꯔꯦ ꯃꯥꯁꯦ ꯑꯩꯈꯣꯏꯒꯤ ꯑꯦꯠꯂꯤꯁ ꯏꯁꯤꯡꯗꯒꯤ ꯈꯤꯇꯪ 2 inches ꯈꯤꯇꯪ ꯋꯥꯡꯅ ꯂꯩ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ꯎꯕꯤꯔꯝꯃꯅꯤ ꯄꯨꯈ꯭ꯔꯤ ꯃꯄꯥꯟꯗ ꯑꯩꯈꯣꯏꯅ ꯀꯣꯝꯕꯤꯔꯩ ꯊꯥ ꯃꯇꯝꯗ ꯍꯦꯟꯅ ꯐꯖꯅ ꯁꯥꯠ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ꯒꯝꯂꯥ ꯊꯥꯔꯒ ꯏꯁꯤꯡꯁꯦ ꯍꯩꯖꯜꯂꯒ ꯊꯥ ꯃꯇꯝꯁꯤꯗ ꯂꯩꯁꯦ ꯐꯖꯅ ꯁꯥꯠꯄ ꯉꯝꯗꯦ.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ꯍꯥꯏ ꯇꯥꯔꯗꯤ ꯃꯥꯁꯦ ꯃꯅꯤꯟꯗꯤ ꯄꯥꯝꯕ ꯑꯗꯨꯒ ꯋꯥꯇꯔ ꯂꯣꯒꯤꯡꯗꯤ ꯄꯥꯝꯗꯕ, ꯏꯁꯤꯡ ꯊꯨꯝꯕꯗꯤ ꯄꯥꯝꯗ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ꯅ NPK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ꯁꯐꯔꯁ, ꯄꯣꯇꯥꯁꯤꯌꯝ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ꯔꯤꯃꯦꯟ ꯇꯧ ꯃꯇꯝꯗ ꯁꯤꯁꯦ ꯀꯗꯥꯏꯗꯒꯤ ꯐꯪꯒꯦ ꯍꯥꯏ ꯇꯥꯔꯗꯤ ꯑꯣꯔꯒꯥꯅꯤꯀꯦꯜꯂꯤ ꯑꯩꯈꯣꯏꯅ ꯊꯥ ꯃꯇꯝꯗ ꯁꯤꯒꯤꯁꯦ ꯑꯩꯈꯣꯏꯒꯤ ꯚꯔꯃꯤ ꯀꯝꯄꯣꯁ ꯀꯨꯝꯕ ꯑꯩꯈꯣꯏꯒꯤ ꯁꯟꯊꯤꯗ ꯑꯩꯈꯣꯏ ꯀꯪꯉ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ꯁꯀꯤ ꯇꯥꯏꯞꯇ ꯕ꯭ꯔꯥ ꯕ꯭ꯔꯥ ꯇꯥꯕ ꯑꯃꯈꯛ ꯂꯩꯕꯅꯤ,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ꯂꯩꯕꯥꯛꯁꯤꯒ ꯃꯤꯛꯁ ꯇꯧꯔꯒ ꯑꯗꯨ ꯍꯥꯞꯄꯤꯕ, ꯑꯗꯨꯅ ꯃꯥꯒꯤ NPK ꯃꯥꯒꯤ ꯐꯪꯒꯗꯕ ꯆꯥꯡꯁꯦ ꯑꯗꯨꯗꯨꯅ ꯑꯗꯨꯝ ꯐꯪꯍꯜꯂꯦ.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ꯝꯃꯅꯤ ꯑꯦꯖꯣꯇꯣꯕꯦꯛꯇꯔ, ꯐꯣꯁꯐꯔꯁ ꯁꯣꯂꯨꯕ꯭ꯂꯥꯏꯖꯤꯡ ꯕꯦꯛꯇꯔꯤꯌꯥ ꯀꯥꯏꯅ ꯑꯗꯨ ꯍꯥꯞꯄꯁꯨ ꯌꯥꯏ. ꯀꯌꯥꯝ ꯍꯥꯞꯀꯅꯤ ꯑꯗꯨ ꯍꯥꯏꯕꯗꯣ ꯑꯩ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ꯈꯣꯏꯅ ꯒꯝꯂꯥ ꯑꯃꯗ PHB ꯑꯩꯈꯣꯏ ꯆꯥꯝꯃ ꯆꯥꯃꯁ ꯑꯃ ꯍꯥꯞꯄꯤꯕ ꯄꯤ ꯑꯦꯁ ꯕꯤ ꯑꯦꯖꯣꯇꯣꯕꯦꯛꯇꯔ 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ꯚꯔꯃꯤ ꯀꯝꯄꯣꯁꯁꯤꯒ ꯚꯔꯃꯤ ꯀꯝꯄꯣꯁꯁꯦ ꯃꯉꯣꯟꯗ ꯌꯥꯎꯔꯤꯕ ꯑꯩꯈꯣꯏ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ꯈꯔꯁꯨ ꯌꯥꯎꯔꯤꯀꯣ ꯑꯗꯨꯅ ꯚꯔꯃꯤ ꯀꯝꯄꯣꯁꯁꯤꯒ ꯑꯩꯈꯣꯏ ꯃꯤꯛꯁ ꯇꯧꯔꯒ ꯍꯥꯞꯄꯤꯕ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ꯌꯨꯔꯤꯌꯥ ꯍꯥꯞꯄꯁꯤꯁꯨ ꯌꯥꯝ ꯀꯥ ꯍꯦꯟꯅ ꯍꯥꯞꯄꯁꯨ ꯐꯠꯇꯦ ꯃꯔꯝꯗꯤ ꯃꯥꯒꯤ ꯃꯅꯥꯗꯤ ꯐꯖꯒꯅꯤ ꯂꯩꯗꯤ ꯐꯖꯔꯣꯏ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 ꯇꯥꯃꯣ ꯑꯩꯈꯣꯏ ꯀꯣꯝꯕꯤ ꯔꯩꯁꯤ ꯊꯥꯕꯅ ꯀꯌꯥ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ꯑꯩꯈꯣꯏ ꯂꯧꯃꯤꯁꯤꯡꯗ ꯄꯤ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ꯝꯂꯞꯅ ꯊꯝꯕꯤꯔꯝ
0: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ꯀꯣꯝꯕꯤ ꯔꯩ ꯊꯥ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ꯊꯣꯟꯕ ꯌꯥꯏ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ꯑꯣꯏꯅ ꯀꯣ ꯏꯁꯥꯒꯤ ꯀꯠ ꯐ꯭ꯂꯥꯋꯔ ꯕꯤꯖꯤꯅꯦꯁꯀꯤꯗꯃꯛꯇꯁꯨ ꯑꯩꯈꯣꯏ ꯇꯧꯕ ꯌꯥꯏ ꯀ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ꯁꯦ ꯑꯩꯈꯣꯏꯅ ꯀꯠ ꯐ꯭ꯂꯥꯋ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ꯄꯥꯟ ꯂꯝꯗꯁꯨ ꯑꯦꯛꯁꯄꯣꯔꯠ ꯇꯧꯕ ꯌꯥꯏ ꯃꯔꯝꯗꯤ ꯍꯤꯒꯣꯛ ꯃꯆꯨꯒꯤ ꯂꯩꯁꯦ ꯃꯤ ꯃꯌꯥꯝꯅ ꯄꯥꯝꯅꯩ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ꯃꯥꯒꯤ ꯄ꯭ꯂꯥꯟꯇꯤꯡ ꯃꯦꯇꯔꯤꯌꯦꯜ ꯃꯥꯒꯤ ꯃꯔꯨꯁꯦ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ꯁꯦꯝꯃꯒ ꯀꯣꯟꯅ ꯑꯩꯈꯣꯏꯅ ꯑꯇꯣꯞꯄ ꯂꯝꯗꯁꯨ ꯊꯥꯕ ꯌꯥꯏ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ꯃꯔꯨꯗꯨ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ꯁꯦ ꯊꯥꯎ ꯁꯨꯡꯕ ꯌꯥꯏ ꯊꯥꯎ ꯍꯥꯏꯇꯥꯔ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ꯄꯔꯐ꯭ꯌꯨꯝꯗ ꯁꯤꯖꯤꯟꯅꯕ ꯀꯣ ꯑꯗꯨꯗꯒꯤ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ꯑꯦꯔꯣꯃꯥꯊꯦꯔꯥꯄꯤꯒꯨꯝꯕꯗ ꯑꯩꯈꯣꯏ ꯁꯤꯖꯤ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ꯊꯥꯎ ꯁꯨ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ꯂꯦꯝꯍꯧꯔꯤꯕ ꯑꯩꯈꯣꯏꯒꯤ ꯂꯩ ꯀꯪꯒ꯭ꯔꯦ ꯍꯥꯏꯇꯥꯔꯁꯨ ꯃꯥꯒꯤ ꯀꯪꯉꯤꯕ ꯂꯩ ꯃꯅꯥꯗꯨ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ꯁꯦ ꯗꯥꯏ ꯑꯦꯛꯁꯇ꯭ꯔꯦꯛ ꯇꯧꯕ ꯌꯥꯏ ꯑꯩꯈꯣꯏꯒꯤ ꯇꯦꯛꯁꯇꯥꯏꯜ ꯏꯟꯗꯁꯇ꯭ꯔꯤꯁꯇ ꯑꯩꯈꯣꯏꯅ ꯁꯤꯁꯦ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ꯀꯣꯝꯕꯤꯔꯩ ꯊꯥꯕꯁꯦ ꯑꯗꯨꯒꯤ ꯃꯇꯤꯛ ꯀꯥꯟꯅ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ꯉꯁꯤ ꯗꯣꯛꯇꯔ ꯔꯣꯀꯤ ꯊꯣꯛꯆꯣꯝ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ꯀꯣꯂꯦꯖ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ꯀꯥꯔꯗꯦꯝꯀꯨꯂꯥꯏ ꯃꯦꯘꯥꯂꯌꯥꯗ ꯂꯩꯕꯤꯔꯤꯕꯅ ꯕꯤꯒ꯭ꯌꯥꯟꯒꯤ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ꯀꯣꯝꯕꯤꯔꯩꯕꯨ ꯃꯥꯏ ꯄꯥꯛꯅ ꯊꯥꯕ ꯍꯥꯏꯕꯁꯤꯗ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ꯑꯩꯍꯥꯛ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ꯁꯨ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ꯀꯣꯝꯕꯤꯔꯩ ꯊꯥ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ꯀꯣꯂꯦꯖ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ꯀꯔꯗꯦꯝꯀꯨꯂꯥꯏ ꯃꯦꯘꯥꯂꯌꯥꯗ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ꯔꯣꯀꯤ ꯊꯣꯛꯆꯣꯝꯒ ꯅꯅꯥꯎ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ꯁꯤꯟꯅꯥꯎ ꯇꯥꯃꯤꯟꯅꯔꯦ
2: ꯇꯥꯃꯤꯟꯅꯔꯦ
1: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ꯁꯤꯡꯊꯥꯝꯅꯤ ꯑꯗꯨꯗꯤ ꯇꯥꯇꯣꯟ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ꯟ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ꯁꯨ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 ꯌꯧꯔꯛꯂꯦ ꯏꯆꯤꯜ ꯏꯅꯥꯎ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ꯏꯅꯥꯎꯇꯣꯟ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ꯆꯤꯜ ꯏꯅꯥꯎ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ꯆꯥꯊꯣꯛ ꯆꯥꯊꯣꯛ ꯍꯦꯟꯅ ꯂꯩꯕ ꯌꯥꯕ ꯕꯣꯔꯗꯤꯡ ꯐꯦꯁꯤꯂꯤꯇꯤꯁꯨ ꯂꯩꯔ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ꯖꯥꯁꯤꯡꯁꯨ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ꯀꯨꯜꯅꯦ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1: ꯃꯣꯏꯕꯥ
0: ꯍꯥꯏꯅꯕ ꯂꯩꯗꯅ ꯆꯍꯤ ꯑꯃꯒꯤ 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ꯗꯤ ꯐꯧ ꯊꯥꯎ ꯆꯍꯤ ꯇꯔꯥꯒꯤ 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ꯒꯅ ꯎ ꯊꯥꯎ ꯆꯍꯤ ꯆꯥꯝꯃꯒꯤ 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ꯗꯤ ꯏꯆꯥ ꯁꯦꯝꯃꯨ ꯍꯥꯏꯅꯕꯗꯣ
1: ꯑꯗꯨꯗꯤ ꯃꯣꯏꯕꯥ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ꯈꯣꯡꯖꯣꯝꯗ ꯇꯝꯍꯟꯕꯅ ꯑꯩꯈꯣꯏꯒꯤꯁꯨ ꯅꯤꯡꯕ ꯊꯨꯡꯒꯅꯤ
0: ꯏꯆꯥꯒꯤ ꯑꯦꯗꯃꯤꯁꯟꯒꯤ ꯑꯁꯦ ꯐꯣꯟ ꯅꯝꯕꯔ ꯍꯥꯏꯔꯛꯀꯦ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ꯈꯣꯡꯖꯣꯝꯒꯤ ꯐꯣꯟ ꯅꯝꯕꯔ
1: 9619 59 59 659 659 22 22
2: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ꯇꯅ ꯑꯗꯣꯝꯅ ꯇꯥꯕꯤ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30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ꯍ꯭ꯌꯨꯃꯦꯟ ꯔꯣꯕꯣꯠ ꯀꯣꯂꯥꯕꯣꯔꯦꯁꯟꯒꯤ ꯏꯅꯣꯚꯦꯁꯟꯗ ꯃꯅꯤꯄꯨꯔ ꯃꯁꯥ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ꯊꯧꯗꯥꯡ ꯌꯥꯔꯛꯄ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ꯗ ꯁꯛꯇꯤ ꯂꯩꯔ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AI ꯁꯥꯏꯕꯔ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ꯁꯨꯡ ꯁꯁꯇꯦꯅꯦꯕꯜ ꯗꯤꯖꯤꯇꯦꯜ ꯑꯦꯆꯤꯞꯃꯦꯟꯠꯀꯤ ꯂꯝꯗ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ꯆꯪꯂꯁꯤ ꯂꯥꯟꯖꯦꯟꯅ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 ꯁꯥꯟꯇꯤ ꯑꯣꯏꯅ ꯈꯨꯟꯗꯥ ꯂꯩꯇꯥꯍꯟꯅ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ꯅ ꯈꯟꯅꯈ꯭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 ꯑꯅꯤꯔꯛ ꯁꯨꯕ ꯇꯥꯝꯒꯤ ꯑꯣꯏꯅ ꯍꯌꯦꯡ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 ꯑꯃꯁꯨꯡ ꯏꯔꯥꯟ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ꯋꯥꯊꯣꯛ ꯑꯁꯤ ꯂꯣꯏꯁꯤꯟꯅꯕ ꯃꯇꯤꯛ ꯆꯥ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ꯒꯤ ꯃꯃꯤ ꯎꯗ꯭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ꯕꯩꯒ꯭ꯌꯥꯅꯤꯛꯁꯤꯡ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ꯗ ꯊꯧꯗꯥꯡꯁꯤꯡ ꯌꯥ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ꯖꯥꯇꯤꯒꯤ ꯇꯦꯛꯅꯣꯂꯣꯖꯤ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ꯐꯣꯡꯗꯣ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ꯔꯥꯖ꯭ꯌꯄꯥꯜꯅ ꯍꯥꯏ ꯇꯦꯛꯅꯣꯂꯣꯖꯤꯅ ꯚꯥꯔꯠꯄꯨ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ꯕ ꯑꯃꯗꯤ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ꯅꯍꯥ ꯑꯣꯏꯔꯤꯕ ꯏꯅꯣꯚꯦꯇꯔ ꯀꯌꯥꯅ ꯄꯨꯊꯣꯛꯄ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ꯁꯤꯡ ꯑꯁꯤ ꯊꯣꯏꯗꯣꯛ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ꯃꯅꯤꯄꯨꯔꯗꯒꯤ ꯑꯜꯕꯔꯠ ꯔꯥꯖꯀꯨꯃꯥꯔꯅ ꯂꯨꯅꯔ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ꯒꯤ ꯂꯝꯗ ꯍ꯭ꯌꯨꯃꯦꯟ ꯔꯣꯕꯣꯠ ꯀꯣꯂꯥꯕꯣꯔꯦꯁꯟꯒꯤ ꯏꯅꯣꯚꯦꯁꯟꯗ ꯃꯥꯡꯖꯤꯜ ꯊꯥꯅ ꯆꯪꯁꯤꯜꯂꯤ ꯑꯃꯗꯤ ꯃꯁꯤꯅ ꯂꯝꯗꯝꯁꯤꯒꯤ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ꯒꯤ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ꯀꯌꯥ ꯎꯠ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ꯗ ꯁꯛꯇꯤ ꯂꯩꯔ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AI ꯁꯥꯏꯕꯔ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ꯁꯨꯡ ꯁꯁꯇꯦꯅꯦꯕꯜ ꯗꯤꯖꯤꯇꯦꯜ ꯑꯦꯆꯤꯞꯃꯦꯟꯠꯀꯤ ꯂꯝꯗ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ꯆꯪꯂꯁꯤ ꯅꯦꯁꯅꯦꯜ ꯇꯦꯛꯅꯣꯂꯣꯖꯤ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ꯐꯣꯡꯗꯣ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ꯏꯅꯣꯚꯦꯁꯟ ꯐꯣꯔ ꯏꯟꯀ꯭ꯂꯨꯁꯤꯞ ꯒ꯭ꯔꯣꯊ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ꯕꯤꯒ꯭ꯌꯥꯟꯒꯤ ꯂꯝ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ꯇꯥꯡꯀꯛ ꯀꯌꯥ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ꯟ ꯃꯔꯐꯨ ꯇꯔꯥꯅꯤꯄꯥꯟꯗ ꯄꯣꯈ꯭ꯔꯥꯟꯗ ꯅ꯭ꯌꯨꯀ꯭ꯂꯤꯌꯔ ꯇꯦꯁꯠ ꯇꯧꯈꯤꯕ ꯑꯃꯁꯨꯡ ꯍꯟꯁꯥ 3 ꯏꯌꯥꯔꯀ꯭ꯔꯥꯐ ꯁꯥꯈꯤꯕ ꯌꯥꯎ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ꯒ꯭ꯌꯥꯟꯒꯤ ꯃꯥꯏ ꯄꯥꯛꯄ ꯀꯌꯥ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ꯏꯅꯣꯚꯦꯁꯟ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ꯗ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ꯕꯒꯤ ꯃꯥꯏꯀꯩ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ꯏꯅꯣꯚꯦꯁꯟ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ꯗ ꯃꯈꯥ ꯇꯥꯅ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ꯗꯨꯅ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ꯁꯤ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ꯂꯤ ꯂꯥꯟꯖꯦꯟꯅ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 ꯁꯥꯟꯇꯤ ꯑꯣꯏꯅ ꯃꯁꯥ ꯃꯁꯥꯒꯤ ꯂꯩꯐꯝꯗ ꯍꯟꯖꯤꯟ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ꯕꯤꯁꯅꯨꯄꯨꯔ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ꯒꯤ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ꯉꯁꯤ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ꯇꯤ ꯑꯩꯁ ꯕꯁꯟꯇ ꯀꯨꯃꯥꯔ ꯏꯔꯦꯡꯕꯝ ꯅꯂꯤꯅꯤ ꯇꯣꯡꯕ꯭ꯔ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ꯅꯥꯁꯝ ꯄ꯭ꯔꯦꯝꯆꯟꯗ꯭ꯔ ꯑꯦ.ꯗꯤ.ꯖꯤ.ꯄꯤ ꯑꯦꯜ ꯀꯥꯏꯂꯨꯟ ꯑꯃꯁꯨꯡ ꯕꯤꯁꯅꯨꯄꯨꯔ ꯑꯃꯗꯤ ꯁꯣꯔꯆꯥꯟꯄꯨꯔ ꯖꯤꯂꯥꯁꯤꯡꯒꯤ ꯗꯤ.ꯁꯤ ꯑꯃꯗꯤ ꯑꯦꯁ.ꯄꯤꯁꯤꯡ ꯌꯥꯎꯅ ꯈꯟꯅꯅꯕ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ꯅ ꯂꯥꯟꯖꯦꯟꯅ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ꯕꯨ ꯈꯨꯟꯗꯥ ꯂꯩꯇꯥꯍꯟꯅꯅꯕ ꯉꯥꯛ ꯁꯦꯟ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ꯌꯥꯏꯐ ꯊꯧꯔꯥꯡ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 ꯅꯩꯅꯈꯤ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ꯁꯥꯟꯇꯤ ꯇꯪꯗꯨ ꯂꯩꯇꯥꯕ ꯑꯃꯁꯨꯡ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ꯄꯨꯔꯛꯅꯕꯒꯤ ꯑꯁꯦꯠꯄ ꯋꯥꯈꯜꯂꯣꯟꯒ ꯂꯣꯏꯅꯅ ꯃꯤꯐꯝ ꯑ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ꯍꯥꯏꯔꯤ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ꯗꯤ ꯑꯥꯏ ꯄꯤ ꯑꯥꯔ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ꯉꯁꯤ ꯋꯥꯟ ꯁ꯭ꯇꯣꯞ ꯁꯦꯟꯇꯔ ꯁ꯭ꯇꯥꯐꯁꯤꯡꯒꯤ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ꯁꯅꯦꯜ ꯀꯃꯤꯁꯟ ꯐꯣꯔ ꯋꯤꯃꯦꯟ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ꯃꯤꯁꯟ ꯐꯣꯔ ꯋꯤꯃꯦꯟ ꯑꯁꯤꯅ ꯄꯥꯡꯊꯣꯛꯄ ꯇ꯭ꯔꯦꯅꯤꯡ ꯑꯗꯨꯗ ꯋꯥꯟ ꯁ꯭ꯇꯣꯞ ꯁꯦꯟꯇꯔꯁꯤꯡꯗ ꯅꯨꯄꯤ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ꯁꯤꯡ ꯀꯝꯗꯧ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ꯗ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ꯃꯇꯦꯡ ꯐꯪꯍꯟꯕ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ꯈꯪ ꯑꯍꯩ ꯀꯌꯥꯅ ꯋꯥ ꯉꯥꯡ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ꯀꯃꯤꯁꯟ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ꯊꯨꯝꯂꯤꯞ ꯇꯤꯅꯤꯡꯐꯥꯝ ꯃꯣꯟꯁꯥꯡꯅ ꯍꯥꯏ ꯋꯥꯟ ꯁ꯭ꯇꯣꯞ ꯁꯦꯟꯇꯔꯁꯤꯡꯗ ꯆꯥꯡ ꯅꯥꯏꯅ ꯀꯦꯄꯥꯁꯤꯇꯤ ꯕꯤꯜꯗꯤꯡ ꯄ꯭ꯔꯣꯒ꯭ꯔꯥꯝ

0: ꯈꯟꯅꯕ ꯃꯍꯥꯛ ꯄꯨꯖꯥ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ꯝꯅꯥꯊ ꯃꯟꯗꯤꯔꯗ ꯃꯍꯥꯛꯅ ꯀꯨꯝꯕ ꯑꯚꯤꯁꯦꯛꯀꯤ ꯊꯧꯔꯝꯁꯨ ꯄꯥꯡꯊꯣꯛꯈꯤ ꯑꯃꯁꯨꯡ ꯐꯤꯔꯥꯜ ꯆꯤꯡꯈꯠꯄꯒꯤ ꯊꯧꯔꯝꯗꯁꯨ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ꯝꯅꯥꯊ ꯃꯟꯗꯤꯔ ꯑꯁꯤ ꯅꯤꯡꯍꯟꯅꯕ ꯂꯩꯇ꯭ꯔꯕ ꯊꯥꯖꯕꯒꯤ ꯃꯉꯥꯜꯅꯤ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ꯠꯄ ꯅꯥꯏꯗ꯭ꯔꯕ ꯊꯋꯥꯏꯒꯤ ꯁꯦꯡꯂꯕ ꯈꯨꯗꯝ ꯑꯃ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ꯝꯅꯥꯊ ꯑꯃ꯭ꯔꯤꯇ ꯄꯔꯕ ꯑꯁꯤ ꯍꯧꯈꯤꯕ ꯃꯇꯝ ꯃꯨꯅꯤꯡꯁꯤꯡ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ꯀꯨꯝꯍꯩ ꯑꯃꯈꯛ ꯅꯠꯇꯦ, ꯃꯁꯤ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 ꯂꯤꯁꯤꯡ ꯑꯃꯗ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ꯛꯅꯤꯡ ꯏꯊꯤꯜ ꯑꯣꯏꯅ ꯂꯩꯍꯧꯔꯒꯅꯤ꯫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ꯒꯦꯔꯦꯟꯇꯤ ꯐꯣꯔ ꯔꯣꯖꯒꯥꯔ ꯑꯦꯟ ꯑꯖꯤꯕꯤꯀꯥ ꯃꯤꯁꯟ ꯒ꯭ꯔꯥꯃꯤꯟ ꯑꯦꯛ 2025 VBG ꯔꯥꯝꯖꯤ ꯆꯠꯅꯍꯟꯅꯕ ꯀꯦꯟꯗ꯭ꯔꯅ ꯅꯣꯇꯤꯐꯥꯏꯠ ꯇꯧꯈ꯭ꯔꯦ꯫ ꯑꯦꯛ ꯑꯁꯤ ꯆꯍꯤ ꯑꯁꯤꯒꯤ ꯖꯨꯂꯥꯏ ꯑꯃꯗꯒꯤ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ꯆꯠꯅꯕ ꯍꯧꯔꯒꯅꯤ꯫ ꯇꯥꯃꯤꯜ ꯅꯥꯗꯨ ꯕꯤꯙꯥꯟ ꯁꯚꯥ ꯃꯤꯈꯜꯗ ꯉꯁꯤ ꯅꯧꯅ ꯀꯥꯔꯛꯄ MLA ꯆꯥꯝꯃ ꯍꯦꯟꯅ ꯄ꯭ꯔꯣꯇꯦꯝ ꯁ꯭ꯄꯤꯀꯔ ꯀꯔꯨꯞꯄꯌꯥꯅ ꯋꯥꯁꯛ ꯂꯧꯈ꯭ꯔꯦ꯫ ꯉꯁꯤ ꯋꯥꯁꯛ ꯂꯧꯈꯤ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ꯈ� ꯃꯟꯇ꯭ꯔꯤ ꯖꯣꯁꯦꯞ ꯕꯤꯖꯣꯏ, ꯃꯍꯥꯛꯀꯤ ꯀꯦꯕꯤꯅꯦꯠ ꯃꯟꯇ꯭ꯔꯤꯁꯤꯡ, ꯕꯤꯔꯣꯙꯤ ꯂꯨꯆꯤꯡꯕ ꯎꯗ꯭ꯌꯥꯅꯤꯙꯤ ꯁ꯭ꯇꯥꯂꯤꯟ ꯑꯃꯁꯨꯡ ꯍꯥꯟ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ꯁꯤꯡ ꯏ.ꯀꯦ. ꯄꯂꯥꯅꯤꯁ꯭ꯋꯥꯃꯤ ꯑꯃꯁꯨꯡ ꯑꯣ. ꯄꯅꯤꯔꯁꯤꯜꯚꯝ ꯌꯥꯎ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ꯇꯦꯅꯨ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 ꯄꯟꯗꯝ ꯃꯈꯥꯗ ꯚꯥꯔꯠ ꯄꯨꯝ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ꯇꯤꯡꯅ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ꯍꯟꯅꯕ ꯆꯍꯤ 15 ꯃꯊꯛꯇ ꯂꯩ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ꯐꯪꯍꯧ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ꯅ ꯏꯕ ꯄꯥꯕ ꯑꯃꯁꯨꯡ ꯑꯆꯝꯕ ꯑꯪꯀ ꯇꯝꯕꯤꯗꯨꯅ ꯂꯥꯏꯔꯤꯛꯀꯤ ꯃꯉꯥꯜ ꯐꯪꯍꯟ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ꯃ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ꯗꯜꯠ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ꯄꯥꯏꯈꯠꯆꯔꯤ꯫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 ꯑꯃ ꯑꯣꯏ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 ꯒꯨꯒꯜ ꯄ꯭ꯂꯦ ꯁ꯭ꯇꯣꯔ ꯑꯃꯗꯤ iOS ꯑꯦꯞ ꯁ꯭ꯇꯣꯔꯗꯒꯤ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ꯗꯨꯅ ꯁꯥꯇ꯭ꯔ ꯁꯥꯇ꯭ꯔꯤ ꯑꯣꯖꯥ ꯑꯃꯗꯤ ꯑꯣꯖꯥ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 ꯇ꯭ꯔꯦꯅꯤ ꯑꯣꯏꯔꯤꯕꯁꯤꯡꯅ ꯑꯁꯥ ꯋꯥꯀꯔꯁ,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ꯔꯨꯔꯦꯜ ꯂꯥꯏꯐꯂꯤꯍꯨꯗ ꯃꯤꯁꯟꯒꯤ ꯊꯧꯄꯨꯕꯤꯔꯤꯕꯁꯤꯡꯅ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ꯏꯅ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ꯕ ꯌꯥꯏ꯫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ꯃ ꯑꯣꯏꯕꯤꯗꯨꯅ ꯏꯁꯥꯒꯤ ꯏꯃꯨꯡꯗ ꯂꯩꯕ, ꯏꯁꯥꯒꯤ ꯂꯩꯀꯥꯏꯗ ꯂꯩꯕ, ꯏꯁꯥꯒꯤ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ꯕ ꯏꯕ ꯄꯥꯕ ꯃꯌꯦꯛ ꯆꯠꯍꯧꯗꯕ ꯃꯤꯑꯣꯏꯕꯨ ꯈꯪꯗꯣꯛꯄꯤꯗꯨ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ꯂꯔꯅꯔꯁꯤꯡꯕꯨ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ꯑꯗꯣꯝꯁꯨ ꯁꯔꯨꯛ ꯌꯥꯕꯤꯌꯨ꯫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ꯁ꯭ꯇꯦꯠ ꯂꯤꯇꯔꯦꯁꯤ ꯃꯤꯁꯟ ꯑꯣꯊꯣꯔꯤꯇꯤ ꯃꯅꯤꯄꯨ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ꯗꯜꯠ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ꯑꯃꯦꯔꯤꯀꯥ ꯑꯃꯁꯨꯡ ꯏꯔꯥꯟ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ꯋꯥꯊꯣꯛ ꯑꯁꯤ ꯂꯣꯏꯁꯤꯟꯅꯅꯕ ꯃꯇꯤꯛ ꯆꯥ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ꯒꯤ ꯃꯃꯤ ꯎꯗ꯭ꯔꯤ꯫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ꯅꯤꯗ ꯅꯣꯡꯃꯩ ꯀꯥꯞꯅꯕ ꯖꯍꯥꯖꯁꯤꯡꯗ ꯑꯦꯇꯦꯛ ꯆꯠꯊꯕ, ꯒꯜꯐ ꯂꯩꯕꯥꯛꯁꯤꯡꯗ ꯅꯣꯡꯃꯩ ꯀꯥꯞꯁꯤꯟꯅꯕ, ꯏꯖꯔꯦꯜ ꯑꯃꯁꯨꯡ ꯂꯦꯕꯥꯅꯟꯒꯤ ꯃꯤꯂꯤꯇꯦꯟꯠ ꯍꯤꯖ꯭ꯕꯨꯜꯂꯥꯒꯤ ꯃꯔꯛꯇ ꯅꯧꯅ ꯏꯔꯥꯡ ꯊꯣꯔꯛꯄ ꯀꯌꯥ ꯎꯔꯤ꯫ ꯆꯌꯣꯜ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ꯔꯤꯀꯥ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ꯅꯥꯜꯗ ꯇ꯭ꯔꯝꯞꯅ ꯆꯩꯅꯥꯗ ꯆꯠꯀꯗꯧꯔꯤꯕ ꯑꯁꯤꯗ ꯋꯥꯊꯣꯛ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ꯔꯕ ꯌꯥꯏ ꯍꯥꯏꯅ ꯄꯥꯅꯔꯤ꯫ ꯆꯩꯅꯥ ꯑꯁꯤ ꯏꯔꯥꯟꯗꯒꯤ ꯁꯨꯡꯗꯣꯛꯇ꯭ꯔꯤꯕ ꯊꯥꯎ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ꯂꯩꯕ ꯂꯩꯕꯥꯛ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ꯋꯥꯊꯣꯛ ꯑꯁꯤ ꯂꯣꯏꯁꯤ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ꯕ ꯂꯩꯕꯥꯛꯅꯤ ꯍꯥꯏꯅ ꯄꯥꯅ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ꯅꯥꯎꯔꯦꯝ ꯕꯤꯛꯇꯔꯗꯒꯤ꯫
2: ꯃꯉꯥ ꯁꯨꯕ MNCA ꯕꯣꯏꯁ ꯑꯟꯗꯔ 14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ꯈꯥꯡꯉꯕꯣꯛ ꯄꯥꯔꯠ 3 ꯆꯦꯔꯥꯄꯨꯔꯒꯤ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ꯛꯁꯗꯣ ꯈꯥꯡꯉꯕꯣꯛꯅ ESU 50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ꯕꯨ ꯔꯟ 236ꯇ ꯊꯣꯏꯈ꯭ꯔꯦ꯫ ꯊꯧꯕꯥꯜꯒꯤ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RCA ꯂꯤꯂꯣꯡꯅ ꯐꯣꯔꯁ ꯈꯦꯇ꯭ꯔꯤꯒꯥꯎꯕꯨ ꯔꯟ 106ꯇ ꯊꯣꯏꯈꯤ꯫ ꯇꯥꯎꯊꯣꯡꯒꯤ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AMCA ꯊꯧꯕꯥꯜꯅ YUCC ꯀ꯭ꯋꯥꯀꯩꯊꯦꯜ ꯃꯣꯏꯔꯥꯡ ꯄꯨꯔꯦꯜꯕꯨ ꯔꯟ 23ꯗ ꯊꯣꯏꯈ꯭ꯔꯦ꯫ ꯑꯍꯨꯝꯁꯨꯕ MNCA ꯑꯟꯗꯔ 15 ꯒꯔꯜ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ꯊꯥꯡꯃꯩꯕꯟꯒꯤ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YPHUC ꯂꯂꯥꯝꯕꯨꯡꯅ ꯐꯣꯔꯁ ꯈꯦꯇ꯭ꯔꯤꯒꯥꯎꯕꯨ ꯔꯟ 50ꯗ ꯊꯣꯏꯈ꯭ꯔꯦ꯫ ꯂꯤꯛ ꯑꯁꯤꯒꯤ ꯀꯣꯡꯕ ꯗꯣꯕꯤ ꯂꯝꯄꯥꯛꯇ ꯂꯩꯕ ꯁꯦꯗꯣ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MPA ꯊꯧꯅꯥꯎꯖꯝꯅ SU ꯁꯒꯣꯜꯕꯟꯕꯨ ꯔꯟ 30ꯗ ꯊꯣꯏꯈꯤ꯫ ꯅꯣꯡꯆꯨꯞ ꯀꯥꯃꯦꯡ ꯌꯪ ꯖꯦꯅꯔꯦꯁꯟ ꯀ꯭ꯂꯕ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ꯂꯤꯕ 13 ꯁꯨꯕ ꯁꯝꯃꯔ ꯁ꯭ꯄꯣꯔꯠꯁ ꯃꯤꯠ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SDYC ꯈꯣꯡꯉꯥꯝꯄꯥꯠ ꯈꯨꯅꯧꯅ ꯒ꯭ꯔꯤꯟꯂꯦꯟ ꯄꯣꯠꯁꯪꯕꯝꯕꯨ ꯄꯥꯟꯖꯜ 2 ꯑꯃꯗ, MYC ꯃꯍꯥꯔꯕꯤꯅ ꯆꯥꯛꯄ ꯐꯌꯦꯡꯕꯨ ꯄꯥꯟꯖꯜ 2 ꯑꯃꯗ, SKDC ꯀꯪꯂꯥꯇꯣꯝꯕꯤꯅ ꯂꯝꯕꯥꯜ FC ꯄꯥꯟꯖꯜ 5 ꯁꯤꯅꯣꯗ ꯊꯣꯏꯈ꯭ꯔꯦ꯫ ꯑꯅꯤꯁꯨꯕ ꯃꯥꯏꯆꯧ ꯁꯃꯨꯔꯧ ꯆꯤꯒꯣꯡ ꯇ꯭ꯔꯣꯐꯤ ꯑꯣꯄ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ꯈꯨꯃꯟ FC ꯑꯄꯨꯟꯕ FC ꯄꯥꯟꯖꯜ 3-2 ꯑꯃꯁꯨꯡ ꯁꯃꯨꯔꯧ ꯌꯨꯅꯥꯏꯇꯦꯠꯅ ꯄꯞꯖꯤ ꯌꯨꯅꯥꯏꯇꯦꯠꯄꯨ ꯄꯥꯟꯖꯜ 3-0ꯗ ꯊꯣꯏꯈ꯭ꯔꯦ꯫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ꯛ ꯀ꯭ꯔꯤꯀꯦꯠꯀꯤ ꯃꯦꯠꯁ

ꯃꯟꯇꯂꯦ ꯃꯊꯦꯜ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ꯇꯥꯕꯤꯔꯤ ꯎꯃꯥꯅꯟꯗ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ꯕꯥꯟꯕ ꯐꯤꯜꯝ ꯏ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ꯃꯔꯤꯡꯅ ꯁꯥꯕ ꯁꯪꯕꯥꯏ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ꯔꯤꯕ ꯋꯥꯡꯒꯣꯏ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ꯖꯔꯤ ꯀꯥꯡꯉꯕꯝ ꯕꯣꯔꯃꯅꯤ ꯁꯤꯡ, ꯊꯤꯌꯦꯇꯔ, ꯐꯤꯜꯝ ꯑꯥꯔꯇꯤꯁꯠ, ꯁꯣꯁꯦꯜ ꯋꯥꯔꯀ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ꯍꯧꯖꯤꯛ ꯂꯩꯖꯔꯤ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0: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ꯊꯤꯌꯦꯇꯔ ꯑꯃꯗꯤ ꯐꯤꯜꯝꯒꯤ ꯑꯥꯔꯇꯤꯁ ꯁꯣꯁꯦꯜ ꯋꯥꯀꯔ ꯂꯣꯏꯅꯅ ꯁꯍꯁꯇ꯭ꯔ ꯁꯤꯃꯥ ꯕꯥꯜꯒꯤ ꯍꯦꯗ ꯀꯟꯁꯇꯦꯕꯜ ꯑꯣꯏꯅ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ꯈ꯭ꯔꯕ ꯃꯤꯌꯥꯝ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ꯃꯁꯛ ꯈꯪꯅꯔꯕ ꯀꯥꯡꯉꯕꯝ ꯕꯣꯔꯄꯅꯤ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ꯖꯥ ꯍꯥꯏꯅ ꯍꯦꯛꯇ ꯃꯤꯡꯒꯧꯖꯔꯒꯦ ꯑꯣꯖꯥꯁꯦ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 ꯈꯣꯏ ꯅꯧꯐꯝ ꯇꯥꯈꯤꯕ ꯀꯨꯝꯖꯥꯅ ꯀꯌꯥꯗ ꯑꯗꯨꯒ ꯏꯃꯥ ꯄꯥꯕꯨꯡꯅ ꯀꯅꯥ ꯀꯅꯥ ꯍꯥꯏꯕꯗꯣ ꯃ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ꯑꯃꯨꯛꯇꯪ ꯇꯥꯃꯤꯟꯅꯁꯤ
1: ꯑꯄꯣꯛꯄꯒꯤ ꯃꯤꯡꯅ ꯀꯥꯡꯕ ꯃꯩꯅꯣ ꯂꯩꯈꯤꯗ꯭ꯔꯕ ꯑꯗꯨꯒ ꯏꯃꯥꯒꯤ ꯃꯤꯡꯅ ꯂꯩꯈꯤꯗ꯭ꯔꯕꯤ ꯈꯣꯝꯖꯝ ꯅꯤꯡꯉꯣꯜ ꯀꯥꯡꯕ ꯃꯑꯣꯡꯕꯤ ꯃꯦꯝ ꯑꯩ ꯄꯣꯛꯄꯁꯤ ꯍꯣꯔꯣꯁꯀꯣꯞꯀꯤ ꯃꯇꯨꯡ ꯏꯟꯅꯗꯤ 1950 ꯅꯕꯦꯝꯕꯔꯒꯤ 13 ꯄꯣꯏꯅꯨꯒꯤ 7 ꯏꯔꯥꯏ ꯑꯩ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ꯇꯒꯤ ꯅꯣꯡꯄꯣꯛꯂꯣꯝꯗ ꯀꯤꯂꯣꯃꯤꯇꯔ 6.5-4 ꯆꯥꯡ ꯆꯠꯂꯒ ꯂꯩꯕ ꯆꯔꯥꯡꯄꯥꯠ ꯍꯥꯏꯕ ꯈꯨꯡꯒꯪ ꯑꯗꯨꯗ ꯄꯣꯛꯆꯕꯅꯤ ꯑꯩ ꯏꯆꯤꯟꯅꯥꯎ ꯑꯅꯤꯅꯤ ꯏꯌꯥꯝꯕꯗꯨꯅ ꯁꯥꯃꯨ ꯀꯧꯏ ꯃꯍꯥꯛꯁꯨ ꯗ꯭ꯔꯃꯥ ꯁꯤꯅꯤꯃꯥ ꯁꯠꯁꯪꯒ ꯂꯣꯏꯅꯅ ꯐꯤꯂꯝꯗ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ꯌꯥꯎꯖꯕꯒꯨꯝꯕ ꯃꯤꯑꯣꯏꯅꯤ ꯃꯥꯅ ꯃꯇꯝꯗꯨꯒꯤ ꯁꯨꯔꯂꯣꯏ ꯐꯤꯂꯝꯗ ꯐꯤꯂꯝ 4 ꯀꯨꯝꯈꯤ ꯃꯥꯗꯕꯤ ꯀꯨꯝꯈꯤ ꯑꯗꯒꯤ ꯄꯣꯄꯤ ꯑꯗꯒꯤ ꯃꯅꯥꯎꯅ ꯄꯨꯊꯣꯛꯄ ꯅꯣꯡꯖꯨ ꯏꯪꯅꯆꯤꯡ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ꯃꯣꯏ ꯀꯨꯝꯈꯤ
0: ꯍꯣꯏ ꯑꯣꯖꯥꯒꯤ ꯄꯥꯕꯨꯡꯁꯦ ꯃꯁꯤꯒꯤ ꯁꯤꯟꯐꯝꯗꯤ ꯀꯔꯤ ꯑꯣꯏꯅꯒ ꯊꯦꯡꯅꯕꯤꯔꯛꯀꯦ
1: ꯑꯩꯅ ꯊꯦꯡꯅꯔꯛꯄꯗꯗꯤ ꯏꯆꯝ ꯆꯝꯕ ꯂꯧꯃꯤ ꯑꯣꯏꯅ ꯑꯗꯨꯝ ꯊꯦꯡꯅꯖꯔꯦ ꯑꯗꯨꯕꯨ ꯃꯇꯝꯗꯨꯒꯤ ꯑꯍꯜꯁꯤꯡꯅ ꯇꯥꯛꯄꯤꯕꯗ ꯑꯩꯈꯣꯏꯒꯤ ꯕꯕꯥꯁꯤ ꯃꯇꯝ ꯑꯃꯒꯤ ꯂꯤꯔꯕ ꯁꯨꯃꯥꯂꯤꯂꯥ ꯍꯧꯗꯣꯔꯛꯄ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ꯁꯨꯃꯥꯂꯤꯂꯥ ꯖꯥꯇ꯭ꯔꯥ ꯋꯥꯂꯤꯒ ꯍꯥꯏꯕꯗꯣ ꯃꯗꯨꯒꯤꯗꯨ ꯌꯥꯎꯗꯅ ꯇꯧꯔꯝꯃꯤꯀꯥꯟꯗꯁꯨ ꯇꯥꯛꯄꯤ
0: ꯍꯣꯏ ꯑꯗꯨꯒ ꯑꯣꯖꯥꯍꯣꯏꯅꯗꯤ ꯄꯥꯕꯨꯡꯅ ꯁꯥꯟꯅꯕ ꯂꯤꯂꯥ ꯐꯂꯥ ꯁꯤꯒꯨꯝꯕꯒꯗꯤ 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ꯐꯪꯈꯤꯕ
1: ꯑꯗꯨꯗꯤ ꯐꯪꯖꯍꯧꯗ꯭ꯔꯦ ꯑꯩ ꯇꯥꯖꯧ ꯏꯌꯥꯝꯕꯁꯤꯡ ꯑꯩꯒꯁꯤ ꯌꯥꯝꯅ ꯒꯦꯞ ꯂꯩꯅ ꯄꯣꯛꯑꯦꯕꯀꯣ ꯑꯗꯨꯅ ꯑꯩꯅ ꯈꯪꯉꯛꯄꯗ ꯕꯕꯥꯗꯤ ꯁꯨꯃꯥꯂꯤꯂꯥ ꯌꯥꯎꯕ ꯈꯣꯠꯄ ꯑꯗꯨꯗꯤ ꯊꯦꯡꯅꯖꯔꯛꯇ꯭ꯔꯦ
0: ꯃꯁꯤ ꯑꯣꯖꯥꯒꯤꯁꯨ ꯂꯩꯕꯥꯛ ꯅꯨꯡ ꯐꯕꯅꯤ ꯑꯣꯖꯥꯒꯤ ꯏꯌꯥ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ꯊꯤꯌꯦꯇꯔ ꯐꯤꯂꯝ ꯑꯗꯨꯒ ꯂꯩꯈꯤꯗ꯭ꯔꯕ ꯂꯩꯔꯛꯈ꯭ꯔꯕ ꯑꯣꯖꯥꯒꯤ ꯄꯕꯨꯡꯁꯨ ꯁꯨꯃꯥꯡꯂꯤꯂꯥ ꯖꯥꯇ꯭ꯔꯥ ꯋꯥꯂꯤꯒꯤ ꯑꯥꯔꯇꯤꯁ ꯑꯃꯅꯤ ꯍꯥꯏꯅ ꯇꯥꯕꯗ ꯑꯩꯈꯣꯏ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ꯃꯗꯨꯃꯛꯅꯅꯤ ꯉꯁꯤ ꯑꯣꯖꯥ ꯀꯥꯡꯉꯕꯝ ꯕꯣꯔꯃꯅꯤꯕꯨ ꯃꯤꯌꯥꯝꯅ ꯁꯛꯈꯪꯅꯔꯤꯕꯁꯦ ꯑꯗ ꯆꯔꯥꯡꯄꯥꯠ ꯍꯥꯏꯔꯤꯕ ꯂꯝꯁꯦ ꯑꯣꯖꯥ ꯏꯝꯐꯥꯜꯗꯒꯤ ꯀꯔꯣꯝ ꯃꯥꯀꯦꯗ ꯆꯠꯂꯤ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ꯏꯔꯝꯕ ꯆꯔꯥꯡꯄꯥꯠ ꯍꯥꯏꯔꯤꯕ ꯂꯝꯁꯤꯒꯤ ꯃꯇꯥꯡꯁꯤꯗꯁꯨ ꯑꯣꯖꯥꯅ ꯋꯥꯍꯩ ꯈꯔ ꯑꯗꯨꯝ ꯐꯣꯡꯗꯣꯛꯄꯤꯌꯨ
1: ꯐꯅꯤ ꯆꯔꯥꯡꯄꯥꯠꯁꯤ ꯑꯩꯈꯣꯏꯒꯤ ꯏꯝꯐꯥꯜ ꯃꯌꯣꯟꯁꯤꯗꯒꯤ 0 ꯑꯁꯤꯗꯒꯤꯅ ꯊꯧꯕꯥꯜ ꯐꯥꯎꯕꯗ 20 ꯁꯤ ꯂꯩꯔꯦ ꯑꯗꯨꯗꯒꯤ ꯃꯅꯣꯄꯣꯂꯣꯝꯗ 4 ꯆꯠꯂꯒ ꯆꯔꯥꯡꯄꯥꯠ ꯍꯥꯏꯕ ꯈꯨꯜ ꯑꯁꯤ ꯂꯩ ꯆꯔꯥꯡꯄꯥꯠꯀꯤ ꯋꯥꯔꯤ ꯑꯃ ꯂꯩꯔꯤꯌꯣ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ꯁꯤꯡꯅ ꯇꯥꯛꯄꯤꯕꯅꯤ ꯆꯔꯥꯡꯇꯥ ꯍꯥꯏꯅ ꯀꯧꯋꯤ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ꯅ ꯊꯣꯡ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ꯍꯪꯕ ꯃꯇꯝꯗ ꯈꯨꯃꯟ ꯀꯥꯎꯁꯦ ꯀꯥꯎ ꯑꯩꯈꯣꯏꯒꯤ ꯈꯃꯅ ꯐꯥꯏ ꯍꯥꯏꯔꯤꯕ ꯀꯥꯎꯗꯣ ꯑꯗꯨ ꯏꯀꯣꯄꯥꯠꯇꯒꯤ ꯍꯥꯏꯕ꯭ꯔꯥ ꯀꯩꯅꯣ ꯒꯣꯔꯣ ꯃꯥꯗꯦꯕ ꯇꯝꯅꯅ ꯑꯩꯈꯣꯏꯒꯤ ꯒꯣꯔꯣ ꯃꯥꯗꯦꯕꯒꯤ ꯗꯔꯁꯟ ꯇꯧꯕ ꯈꯨꯔꯨꯝꯕ ꯂꯥꯛꯏ ꯍꯥꯏ ꯑꯗꯒꯤꯗꯤ ꯃꯥꯒꯤ ꯆꯔꯥꯡꯗꯨ ꯃꯥꯅ ꯄꯥꯠꯇꯨꯗ ꯃꯆꯤ ꯈꯣꯠꯅ ꯈꯣꯠꯅ ꯑꯩꯈꯣꯏ ꯁꯥꯟꯅꯕꯗ ꯁꯟꯒꯤ ꯃꯆꯤ ꯈꯣꯠꯅ ꯂꯩꯕꯥꯛ ꯀꯩꯅꯣ ꯇꯧꯕ ꯂꯩꯗꯥꯏꯅ ꯃꯔꯨ ꯇꯧꯕꯗ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ꯈꯠꯂꯝꯗꯦ ꯆꯔꯥꯡꯄꯥꯠꯇ ꯃꯇꯝ ꯑꯗꯨꯗ ꯂꯋ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ꯃꯈꯛ ꯂꯩ ꯑꯦꯜ ꯄꯤ ꯁ꯭ꯀꯨꯜ ꯑꯃꯈꯛꯇꯪ ꯂꯩ ꯍꯧꯖꯤꯛꯇꯤ ꯕꯣꯏꯁꯀꯤ ꯒꯔꯜꯒꯤ ꯒꯥꯟ ꯈꯥꯏꯗꯣꯛꯑꯦ ꯃꯇꯝꯗꯨꯗ ꯑꯃꯈꯛꯇꯅ ꯂꯩꯔꯦ ꯃꯤꯁꯦ ꯑꯗꯒꯤ ꯁꯣꯔꯣꯛ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ꯕꯨ ꯁ꯭ꯀꯨꯜ ꯀꯥ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ꯎꯐꯨꯟꯁꯤ ꯋꯥ ꯋꯥ ꯋꯥ ꯋꯥ ꯋꯥ ꯍꯧꯔꯤꯃꯤ ꯁꯣꯔꯣꯛꯁꯤꯗ ꯑꯗꯨꯅ ꯈꯣꯡꯁꯤꯅꯅꯦ ꯃꯇꯝꯗ ꯀꯩꯅꯣꯒ ꯇꯣꯡꯕ ꯅꯠꯇꯦ ꯁꯦꯟꯗꯜ ꯇꯣꯡꯕ ꯅꯠꯇꯦ ꯈꯨꯔꯨꯝ ꯑꯅꯣ ꯆꯠꯅꯔꯝꯃꯦꯕꯀꯣ
0: ꯎꯒꯤꯁꯦ
1: ꯎꯒꯤꯗꯣ ꯑꯗꯨ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ꯈꯨꯔꯨꯝ ꯇꯣꯡꯉꯒ ꯁ꯭ꯀꯨꯜ ꯀꯥꯕꯗ ꯌꯥꯕ ꯅꯠꯇꯃꯤꯅ ꯅꯪꯒꯥꯗ ꯍꯥꯏꯇꯥꯔꯦ ꯀꯔꯤꯝ ꯌꯥꯎꯗꯕꯤꯗꯅ ꯑꯗꯨꯝ ꯈꯣꯡꯁꯤꯅ

0: ꯍꯥꯕꯨꯝꯅꯕꯒꯤ ꯀꯣꯟꯖꯦꯜꯗ ꯂꯥꯏꯁ꯭ꯔ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ꯁꯤꯔꯕ ꯑꯩꯒꯤ ꯊꯋꯥꯏ ꯃꯉꯥ ꯀꯥꯡꯉꯕꯝ ꯕꯣꯔꯃꯅꯤꯁꯤꯡꯅ ꯈꯟ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ꯇꯥꯃꯤꯟꯅꯔꯦ.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ꯁꯤꯗꯤ ꯑꯣꯖꯥ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ꯂꯦꯖ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ꯀꯣꯂꯦꯖꯇ ꯇꯝꯕꯤꯔꯛꯈꯤꯕ, ꯀꯣꯂꯦꯖꯀꯤ ꯄꯨꯟꯁꯤꯁꯤꯅ ꯀꯝꯗꯧ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ꯗꯨꯁꯨ ꯑꯩꯈꯣꯏ ꯑꯃꯨꯛ ꯈꯪꯖꯒꯦ.
1: ꯀꯣꯂꯦꯖ ꯂꯥꯏꯐꯁꯤ ꯑꯩ ꯊꯧꯕꯥꯜ ꯀꯣꯂꯦꯖ ꯂꯩꯗꯅ ꯕ꯭ꯔꯃꯥ ꯔꯣꯗꯀꯤꯗꯒꯤ ꯅꯣꯡꯄꯣꯔꯣꯝꯗ ꯑꯗꯨꯝ ꯎꯕꯅꯤ. ꯌꯥꯝꯅꯁꯨ ꯃꯁꯥ ꯅꯥꯟꯅ
0: ꯊꯧꯕꯥꯜ ꯋꯥꯡ ꯃꯇꯥꯕꯗ
1: ꯂꯩꯕꯁꯦ, ꯃꯁꯤꯗꯩꯗ ꯑꯩ ꯇꯝꯖꯔꯛꯏ ꯕꯤ ꯑꯦ ꯐꯥꯔꯁ ꯏꯌꯔ ꯃꯇꯝꯗ ꯇꯤ ꯗꯤ ꯁꯤ ꯑꯥꯏ ꯀꯣ
0: ꯍꯣꯏ
1: ꯊ꯭ꯔꯤ ꯏꯌꯔꯁ
0: ꯗꯤꯒ꯭ꯔꯤ ꯀꯣꯔꯁ
1: ꯑꯃꯥꯏꯅ ꯑꯗꯨ ꯇꯝꯖꯔꯛꯏ. ꯃꯗꯨꯗꯩꯗ ꯑꯩꯁꯤ ꯃꯦꯒꯥꯖꯤꯟ ꯑꯦꯟ ꯗ ꯀꯝꯃꯔꯨꯝ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ꯅ ꯑꯥꯏꯟꯀꯟꯇꯦꯟꯁꯇ ꯀꯥꯏ.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 ꯋꯥꯔꯤꯁꯦ. ꯑꯣꯖꯥ ꯀꯔꯤ ꯀꯔꯤ ꯁꯕꯖꯦꯛꯀꯗꯤ ꯑꯣꯞꯁꯅꯦꯜꯗ ꯂꯧꯕꯤꯔꯛꯏ?
1: ꯑꯣꯞꯁꯅꯦꯜ ꯑꯩꯗꯤ ꯄꯣꯂꯤꯇꯤꯀꯦꯜ ꯁꯥꯏꯟꯁꯀ ꯏꯀꯣꯅꯣꯃꯤꯛꯁꯀꯅꯤ. ꯑꯗꯩ ꯑꯩꯒꯤ ꯑꯁꯤꯒꯤ ꯚꯣꯠꯀꯤ ꯃꯇꯥꯡ ꯌꯥꯝ ꯅꯣꯛꯅꯤꯡꯕ ꯑꯃꯅꯤ.
0: ꯍꯣꯏ ꯍꯣꯏ ꯍꯣꯏ,
1: ꯑꯩꯅ ꯑꯥꯏꯟꯀꯟꯇꯦꯁꯇ ꯍꯥꯏꯔꯤꯁꯦ ꯂꯩꯈꯤꯗ꯭ꯔꯦ. ꯑꯩꯈꯣꯏꯒꯤꯗꯤ ꯂꯣꯟꯊꯛꯅꯦ, ꯒꯨꯅꯤ ꯑꯗꯨꯅ ꯈꯥꯡꯕꯣꯛꯇꯩꯅꯦ. ꯑꯗꯨꯒ ꯑꯩꯒ ꯑꯁꯤ ꯀꯟꯇꯦꯁ ꯇꯧꯅꯦꯅ ꯇꯧꯔꯦ. ꯑꯩꯒꯤ ꯃꯇꯝꯗꯨꯗꯅ ꯃꯌꯥꯝꯅ ꯌꯥꯝ ꯅꯨꯡꯁꯤꯕꯤꯕ, ꯃꯔꯝꯗꯤ ꯀꯩꯅꯣꯅꯦ ꯁꯩꯔꯦꯡꯒꯁꯦ ꯑꯩ ꯁꯩꯔꯦꯡ ꯌꯥꯝ ꯅꯤꯡꯊꯤ, ꯀꯣꯂꯦꯖꯇ ꯁꯩꯔꯦꯡ ꯄꯥꯡ ꯀꯩꯗ ꯊꯤꯕꯅ. ꯑꯗꯨꯒꯤ ꯄꯦꯇ꯭ꯔꯣꯁꯁꯦ ꯑꯩꯈꯣꯏꯒꯤ ꯊꯥꯖꯅꯒꯁꯦ ꯁꯤꯁꯨ ꯑꯩꯈꯣꯏ ꯁꯦ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ꯃ ꯂꯩ, ꯑꯩꯅ ꯁꯦꯀ꯭ꯔꯦꯇꯔꯤ
0: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1: ꯚꯣꯂꯟꯇꯤꯌꯔ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ꯅꯤꯗ.
0: ꯍꯣꯏ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ꯑꯗꯒꯤ ꯑꯦꯁ ꯑꯦꯁ ꯀꯦ ꯑꯅ ꯁꯦꯝꯒꯠ ꯁꯥꯒꯠ ꯀꯥꯡꯂꯨꯞꯀꯥꯅ ꯑꯃꯁꯨ ꯂꯩꯔꯝꯃꯦꯕ. ꯃꯣ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ꯊꯧꯕꯥꯜ ꯃꯥꯏꯀꯩꯗꯗꯤ ꯑꯦꯁ ꯑꯦꯁ ꯀꯦꯅ ꯂꯩꯄꯥꯛꯅꯤꯡꯕ ꯅꯨꯃꯤꯠꯁꯤ ꯄꯥꯡꯊꯣꯛꯄꯁꯤ ꯃꯗꯨ ꯌꯥꯔꯕꯅꯤ. ꯃꯔꯩꯗ ꯑꯩꯒ ꯃꯔꯥꯡꯊꯦꯝꯃꯦꯗ ꯇꯦꯟꯊꯥꯗꯤ ꯃꯥꯁꯤ ꯀꯔꯝ ꯍꯣꯡꯒꯠꯈ꯭ꯔꯦ ꯍꯥꯏ ꯏꯁꯩ ꯁꯦꯔꯦꯡꯕꯅꯦ ꯃꯥꯁꯨ.
0: ꯍꯣꯏ ꯍꯣꯏ.
1: ꯃꯥꯅ ꯐꯥꯔꯁ ꯇꯥꯕ ꯁꯦꯀꯦꯟ ꯇꯥꯕ, ꯑꯩꯅ ꯐꯥꯔꯁ ꯇꯥꯕ ꯃꯥ ꯁꯦꯀꯦꯟ ꯇꯥꯕ, ꯍꯦꯟꯅ ꯇꯣꯡ ꯇꯣꯡ ꯌꯦꯠꯅꯦꯅ ꯂꯩ ꯑꯩꯈꯣꯏ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ꯀꯣꯂꯦꯖꯇꯁꯨ ꯊꯤ, ꯃꯐꯝ ꯃꯐꯝꯗ ꯊꯤꯕ ꯑꯩꯒꯤ ꯀꯩꯅꯣꯁꯨ ꯎꯕꯗ ꯃꯌꯥꯝ ꯑꯗꯨꯝ ꯄꯦꯟꯕꯤꯕ ꯅꯨꯡꯁꯤꯕꯤꯕ ꯀꯥꯡꯕꯨꯅꯅ.
0: ꯍꯣꯏ,
1: ꯑꯩ ꯇꯁꯦꯡꯅ ꯀꯩꯅꯣꯁꯤ ꯚꯣꯠ ꯀꯥꯕꯁꯤꯗꯤ ꯁꯥꯇ꯭ꯔꯤꯁꯤꯡꯅ ꯍꯦꯟꯅ ꯊꯕꯛ ꯌꯥꯎꯅ ꯑꯩꯒ ꯏꯟꯇꯔꯦꯁ ꯇꯧꯕꯤꯌꯦ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ꯑꯗꯨ ꯎꯔꯛꯄꯗꯨꯗꯒꯤ ꯏꯁꯀ꯭ꯔꯨꯇꯤꯅꯤ ꯅꯨꯃꯤꯠꯁꯤꯗ ꯋꯥꯈ꯭ꯔ ꯉꯥꯡꯅ ꯃꯇꯝꯁꯤꯗ ꯃꯥꯅ ꯑꯩ ꯀꯩꯅꯣꯝ ꯃꯔꯩ ꯇꯠꯂꯦ ꯑꯩꯗꯣ ꯂꯣꯝꯕ ꯑꯩꯗꯣ ꯃꯌꯥꯝ ꯀꯩꯅꯣꯝꯇ ꯍꯥꯏꯖꯒꯦ, ꯑꯩ ꯚꯣꯠꯁꯦ ꯑꯣꯖꯥ ꯚꯣꯠꯅ ꯄꯤꯊꯣꯛꯆꯔꯒꯦ, ꯑꯩ ꯄꯣꯊꯥꯖꯔꯒꯦ ꯒꯥꯟ ꯇꯧꯅ
0: ꯏꯁꯀ꯭ꯔꯨꯇꯤꯅꯤ ꯅꯨꯃꯤꯠꯁꯤꯗ ꯂꯥꯁ ꯑꯋꯥꯔꯅꯦꯕ.
1: ꯂꯥꯁ ꯑꯋꯥꯔꯅꯦꯕ. ꯑꯗꯩꯗ ꯑꯩꯁꯦ ꯀꯟꯇꯦꯁꯇ ꯀꯥꯈꯤꯌꯦ.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ꯑꯣꯖꯥꯒꯤ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ꯀꯌꯥ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ꯔꯤ ꯑꯣꯖꯥ. ꯑꯗꯣ ꯃꯍꯩ ꯇꯝꯕ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ꯗꯤ ꯀꯔꯝꯕ ꯂꯝꯕꯤꯗ ꯑꯣꯏꯅ ꯈꯣꯡꯗꯥꯕꯤꯔꯛꯈꯤ ꯑꯣꯖꯥꯅ?
1: ꯂꯝꯕꯤꯗ ꯈꯣꯡꯗꯥꯕꯁꯤ ꯉꯁꯥꯏꯒꯤ ꯊꯦꯇꯔꯁꯦ ꯑꯩ ꯍꯥꯟꯅ ꯄꯥꯝꯅ ꯂꯥꯛꯏꯕ ꯍꯥꯏꯖꯈ꯭ꯔꯦꯀꯣ.
0: ꯍꯣꯏ.
1: ꯑꯗꯒꯤ ꯃꯍꯩ ꯇꯝꯕ ꯂꯣꯏꯔꯝ ꯂꯣꯏꯐꯥꯠꯇꯒꯤꯗꯤ ꯍꯧꯅ ꯑꯩ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ꯑꯌꯥꯝ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ꯗꯅ ꯌꯨꯝꯅꯥꯝ ꯂꯩꯀꯥꯏꯒꯤ ꯈ꯭ꯋꯥꯏꯔꯥꯛꯐꯝ ꯑꯃꯦꯔꯤꯀꯥ ꯆꯠꯂꯅꯦꯅ ꯃꯥꯁꯨ ꯂꯩꯈꯤꯗ꯭ꯔꯦ. ꯃꯥꯏ ꯗꯤꯔꯦꯛꯁꯟ ꯃꯈꯥꯗ ꯁꯨꯝ ꯂꯤꯂꯥꯁꯤ ꯃꯊꯪ ꯃꯊꯪ ꯌꯥꯎꯕ ꯈꯔ ꯈꯔ ꯍꯧꯖꯔꯛꯑꯦ.
0: ꯃꯁꯤ ꯂꯣꯀꯦꯜꯗ ꯂꯤꯡꯈꯠꯄ ꯁꯪꯁꯥꯟꯗ
1: ꯑꯩꯈꯣꯏ ꯀꯨꯏꯔꯖꯥꯅꯤꯗ 1954 ꯂꯤꯡꯈꯠꯄꯅꯤ ꯍꯥꯏꯌꯦ.
0: ꯆꯔꯥꯡꯕꯥꯛꯀꯤꯁꯦ
1: ꯏꯃꯥꯀꯣ ꯍꯥꯏꯕꯀꯣ, ꯑꯁꯥꯝꯕꯤꯗ ꯏꯁꯇꯔꯟ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ꯁꯤ ꯏꯃꯥꯀꯣꯁꯤ ꯌꯥꯝ ꯅꯨꯡꯁꯤꯕ ꯑꯃꯅ ꯑꯍꯥꯟꯕꯗꯤ ꯏ ꯗꯤ ꯑꯣ ꯍꯥꯏꯔꯝꯃꯤ, ꯏꯁꯇꯔꯟ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ꯅꯤꯅ ꯑꯍꯟꯁꯤꯡꯅ ꯄꯣꯊꯥꯅꯈ꯭ꯔꯕ ꯍꯥꯏꯗꯤ ꯍꯣꯜ ꯇꯦꯛꯈꯤꯕꯗꯩꯗꯤ ꯑꯍꯟꯁꯤꯡ ꯅꯤꯡ ꯀꯥꯏꯅꯈꯤꯕꯀꯣ. ꯈꯔ ꯈꯔ ꯄꯣꯊꯥꯅꯕ ꯀꯩꯗꯧꯕꯗꯒꯤ ꯊꯥꯎ ꯌꯥꯎꯕ ꯌꯥꯝꯕꯨꯗꯤ ꯂꯩꯍꯧꯔꯤ. ꯑꯗꯒꯤ ꯁꯣꯝꯖꯪꯒꯤ ꯇꯣꯝꯄꯤ, ꯖꯂꯥꯁꯃꯣꯟ, ꯑꯣꯖꯥ ꯒꯧꯔꯁꯥꯟ, ꯑꯣꯖꯥ ꯒꯔꯕꯤꯗꯨ, ꯑꯗꯒꯤ ꯋꯥꯡꯈꯩꯃꯌꯨꯝ ꯀꯣꯃꯟꯁꯤꯡꯕ ꯑꯩꯈꯣꯏ ꯑꯍꯜ ꯈꯔꯅ ꯂꯝꯖꯤꯡꯕꯤꯗꯪꯁꯨ ꯑꯩꯈꯣꯏ ꯅꯨꯡ ꯁꯦꯝꯒꯠꯆꯔꯛꯄꯅꯦꯕ. ꯑꯗꯨꯗꯗꯤ ꯌꯥꯅꯥ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ꯇꯤꯅ ꯁꯥꯟꯅꯕꯗ ꯑꯣꯖꯥ ꯔꯥꯖꯀꯨꯃꯥꯔ ꯁꯤꯇꯣꯜꯖꯤꯅ ꯏꯕ ꯏꯃꯥ ꯍꯥꯏꯕ ꯅꯣꯕꯦꯜ ꯃꯆꯥ ꯑꯃ ꯂꯩꯕ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ꯒꯤ ꯍꯦꯠ ꯄꯟꯗꯤꯔ ꯑꯣꯏꯔꯝꯕ ꯑꯣꯖꯥ ꯀꯣꯟꯊꯝ ꯆꯥꯎꯕ ꯍꯥꯏꯕ ꯂꯩꯈꯤꯗ꯭ꯔꯦ. ꯃꯥꯅ ꯗ꯭ꯔꯃꯥꯇꯦꯁꯟ ꯇꯧꯔꯒ ꯂꯤꯂꯥꯗꯨ ꯑꯩꯈꯣꯏ ꯁꯥꯟꯅꯈꯤ ꯍꯥꯏ ꯍꯟꯁꯤꯡꯅ. ꯑꯩꯈꯣꯏꯅ ꯏꯃꯥꯅ ꯄꯣꯔ ꯄꯨꯔꯒ ꯌꯦꯡꯗꯤ ꯌꯦꯡꯉꯤ,
0: ꯑꯉꯥꯡ ꯑꯣꯏꯔꯤꯕ
1: ꯏꯃꯥꯅ ꯄꯣꯔ ꯄꯨꯔꯒ ꯌꯦꯡꯉꯦ ꯍꯥꯏꯕ. ꯏꯃꯥ ꯌꯥꯝ ꯐꯖꯩ, ꯌꯥꯝꯅ ꯐꯖꯩ. ꯃꯇꯝꯗꯨꯗ ꯅꯨꯄꯤ ꯂꯩꯇꯗꯅꯅꯦ, ꯑꯩꯒ ꯅꯣꯔꯇꯣꯟ ꯀꯧꯕ ꯃꯥꯁꯨ ꯂꯩꯈꯤꯗ꯭ꯔꯦ. ꯃꯥꯅ ꯔꯥꯙꯥ ꯍꯥꯏꯅ ꯅꯨꯄꯤ ꯌꯥꯎꯔꯤꯌꯦ.
0: ꯅꯨꯄꯥꯁꯤꯅ ꯅꯨꯄꯤꯒꯤ ꯅꯨꯄꯤ ꯂꯧꯒꯗꯧꯔꯤꯕ
1: ꯂꯧꯔꯒ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ꯎ ꯅꯨꯄꯤ ꯁꯥꯗꯣꯏꯅꯤ ꯃꯥꯅ ꯆꯤꯡꯃꯤ.

ꯂꯥꯏꯐꯆ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ꯒꯅꯤ꯫ ꯅꯨꯡꯊꯤꯟ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0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ꯂꯥ ꯆꯦꯅꯦꯜꯗ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ꯒꯤ ꯈꯨꯗꯣꯜ ꯊꯝꯖꯔꯤ꯫ SMS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ꯅꯕ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863102016,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ꯁꯠ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ꯁꯨ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ꯂꯦꯞꯇꯅ ꯈꯟꯕꯤ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ꯊꯝꯖꯔꯤ꯫ ꯉꯁꯤ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ꯄꯣꯁꯠ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ꯄꯣꯁꯠꯀꯥꯔꯗ ꯏꯕꯤꯔ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ꯔ ꯑꯁꯤꯅ ꯍꯤꯖꯝꯅꯤꯃꯥꯏ ꯇꯦꯔꯥꯒꯩꯊꯦꯜ ꯌꯦꯡꯈꯣꯝ ꯂꯩꯔꯛꯇꯒꯤ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ꯍꯨ ꯆꯥꯒꯦ ꯐꯤꯜꯝꯗꯒꯤ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ꯁꯣꯔꯃꯥ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ꯕꯥꯟꯕ ꯐꯤꯜꯝ ꯏꯁꯩꯅꯤ꯫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